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0: 在这个干燥的季节，北风一刮就干到起皮，空调房待着指尖发紧，不仅脸要抗干，双手更要保护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牡丹花田携手唐宫文创 IP 打造唐宫夜宴古风限量版香氛护手霜，原价199每套，本周秒杀价，单套价格89元，两套159元，四套更是优惠到289元，让顶流唐宫小妹在你的指尖演绎唐宫夜宴。官方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下单，现货直发，让双手在干冷冬季软嫩有弹性，每一次抬手都带着柔润暖意。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最近有没有在追什么年代剧啊？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就是那些剧里的墙几乎都是上半部分白花花的，下半截刷成绿色。你说这是为什么？
3: 啊，对，我也注意到了。之前看《人世间》的时候，周炳坤他们家那墙就是这样。还有《父母爱情》里江德福家也是，连医院的走廊好像都是这个配色。
2: 对呀，感觉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这样。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奶奶家，他们老房子翻新前也是上白下绿的墙。那时候还不懂，就觉得这颜色搭配挺奇怪的。现在想想，这背后肯定有原因。
3: 我查了点资料，发现这其实是有历史背景的。建国初期，咱们国家不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吗？这种上白下绿的墙面设计其实就是从苏联传过来的。
2: 苏联？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啊？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苏联当时搞工业化，特别注重公共卫生，这种墙的下半部分刷成绿色主要是为了耐脏。你想啊，那时候大家穿的衣服颜色深，走路不小心蹭到墙或者搬东西碰到，绿色的墙就不容易显脏。
2: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选绿色呢？红色不行吗？黄色呢？
3: 这就涉及到色彩心理学了。绿色是冷色调，给人一种安静平和的感觉。你想啊，医院、学校这些地方用绿色能让人心情放松，而且绿色在当时的颜料里算是比较便宜的，容易生产也容易买到。
2: 经济因素也考虑到了。
3: 对啊，那时候咱们国家经济还不发达，物资比较匮乏，绿色的颜料成本低，适合大规模推广。而且这种墙的施工也简单，白墙刷石灰，绿墙刷涂料，普通人自己都能弄。
2: 那这上白下绿的墙除了实用还有什么文化象征意义吗？
3: 当然有啊。你想啊，白色代表纯洁干净，绿色代表生命希望，这两种颜色结合在一起，其实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这种设计在公共空间里广泛使用，也体现了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大家都用一样的东西，有一种归属感。
2: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这墙不只是一面墙了，它还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符号。
3: 对啊，现在咱们装修房子，墙面颜色想怎么选就怎么选，但是那个年代这种统一的设计其实也挺有特色的，它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也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
2: 嗯，确实是这样。那你说现在还有没有地方保留这种上白下绿的墙啊？
3: 应该还有吧，比如一些老厂区、老学校，或者一些怀旧主题的餐厅、咖啡馆，可能会特意做成这种风格来营造年代感。
2: 那下次我看到这种墙可得好好看看，说不定能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呢。
3: 是啊，其实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勾起很多回忆，这就是年代剧的魅力吧，它能让我们重新感受到那个年代的气息。
2: 对，而且通过这些细节我们也能更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的父辈们是怎么生活的。
3: 没错，所以说看年代剧不只是看故事，还能学到很多东西呢。
2: 好了，今天关于上白下绿墙面的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对这个小细节有了新的认识。
3: 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家升学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一个最近火出圈的小家伙，就是那个全运会吉祥物大弯鸡。哎，你知道吗？我昨天刷短视频的时候，满屏都是它蹦蹦跳跳的样子，简直太魔性了。
4: 对对对，我也刷到了，不过一开始我还真没搞懂，它明明是中华白海豚的原型，怎么就被叫成大弯鸡了呢？这名字也太接地气了吧。
3: 嗨，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它原本叫喜羊羊和乐融融，结果网友一看他那造型，圆滚滚的身体，还有那个尖尖的嘴，这不就是一只大公鸡吗？然后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弯鸡，结果越传越广，最后连官方都默认了这个名字。
4: 哦，原来是这样，那他到底是怎么突然火起来的啊？我看视频里他一会儿弹射起飞，一会儿倒立，甚至还跟观众斗舞，简直比运动员还会整活。
3: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那40个武校的初中生了，他们每天穿着厚厚的吉祥物服装，在开幕式和各个比赛场馆表演，那些高难度动作都是他们练出来的。你想想，那么热的天儿，穿着密不透风的衣服，还要做那么多剧烈运动，真的挺不容易的。
4: 确实挺辛苦的，但效果真的拉满了。我看评论区好多人都说，本来是冲着比赛去的，结果被大弯鸡圈粉了。而且现在广州都成了大弯鸡主题城市了，到处都是它的身影，周边产品更是卖断货。
3: 对，我听说连地铁站都有大班机的主题车厢，还有那个大班机形状的雪糕。我昨天去买的时候排了好长的队才买到，不过说实话味道还真不错，奶味特别浓。
4: 看来你也是大班机的粉丝了。不过话说回来，你有没有发现大班机的走红路径跟之前的冰墩墩、林娜贝尔有点像，都是一开始不被看好，然后突然因为某个点爆火。
3: 你还别说，真的挺像的。冰墩墩是因为冬奥会期间的一墩难求火起来的，林娜贝尔则是靠他那古灵精怪的性格圈粉无数，而大班机呢，就是靠那些武校学生的精彩表演还有网友们的二次创作才彻底火出圈的。
4: 而且我觉得大班机之所以能这么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形象特别亲民。你看他圆滚滚的身体看起来就特别可爱，让人忍不住想抱抱他，再加上他们那些搞笑的动作，简直就是行走的表情包。
3: 没错，现在我的手机壁纸都是大班机的表情包，每次看到都觉得特别开心。不过我也有点担心，就是这种现象级 IP 会不会像之前的某些网红一样火一阵子就销声匿迹了。
4: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不过我觉得大班机应该不会那么快过气，毕竟它背后有全运会这个大 IP 支撑，而且官方也在积极推广它的周边产品，只要后续能持续输出优质的内容，相信它能火很久。
3: 希望如此吧。不过不管怎么样，大班机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全运会，这对于推广体育精神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4: 对，而且我觉得大班机的走红也反映了现在年轻人的审美变化，大家越来越喜欢这种可爱、搞笑、接地气的形象，而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完美偶像。
3: 你说的太对了，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这种真实、有趣的东西，大班机正好符合了他们的审美需求，所以才能这么快火起来。
4: 而且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商家找大班机合作了，比如餐饮、服装、玩具等等，看来它的商业价值还在不断提升。
3: 那是肯定的，毕竟这么大的流量摆在那里。不过我还是希望商家们能好好利用这个 IP， 推出一些有创意、有质量的产品，而不是只想着圈钱。
4: 嗯，这个确实很重要。如果只是一味的消耗 IP 的热度，而不注重产品质量和创新，那么大班机很快就会被大家遗忘。
3: 不过话说回来，大班机能火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它不仅成了全运会的吉祥物，更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广州的活力和热情。
4: 没错，我相信大班机会成为广州的一张新名片，让更多人了解和爱上这座城市。而且它也为以后的吉祥物设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就是要接地气，要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3: 对，以后的吉祥物设计真的要多向大班机学习，不要总是追求那些高大上的形象，有时候简单、可爱、有趣反而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4: 希望下次看到的吉祥物都是大班机这样的整活高手。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享受大班机带来的欢乐，毕竟这样的现象级 IP 可不多见。
3: 说的对，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吧。如果你也喜欢大班机，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和他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到底几点睡，睡多久才能够让你的心血管更健康？
4: 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3: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就是睡眠质量差对心血管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睡眠障碍和心血管疾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4: 其实这个关系还蛮明确的，就是有不少研究都指出来说，睡眠障碍会让你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上升，而且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就不管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或者是高血压，它都是一个单独会让你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3: 这么说的话，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算是睡不好呢？
4: 这个问题问得好。睡不好其实它有很多的表现形式，比如说你入睡困难，或者说你夜里头醒的次数太多，还有就是你的睡眠效率下降等等吧，反正就是有很多。然后研究数据还表明，就是女性如果睡眠质量差的话，她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13%，男性的话是会增加17%。
3: 确实应该重视起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到底几点睡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然后作息的规律到底有多重要。
4: 规律作息是很重要的，有研究显示，就是成年人如果能够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话，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比较低的。那如果你是11点到12点之间入睡，这个风险就会比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要高12%。如果要是12点以后才睡，那这个风险就会增加25%。
3: 听起来好像不是说睡得越早越好。
4: 对。
3: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的人习惯早睡，比如说他9点多就睡了，这种情况会怎么样？
4: 太早也不好，就是如果你10点前就入睡的话，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会增加24%。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维持一个规律的昼夜节律，就是你每天都尽量在同一个时间段去睡觉和起床。这样的话让你的身体能够适应这个自然的节律，才是真正的对心血管健康有帮助的。
3: 我想问问，每天到底睡多长时间才是对心血管最好的，然后睡太多或者睡太少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4: 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是7到8个小时是最

0: 家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那如果你是睡5个小时或者更少，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0%，然后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3%。
1: 睡太少风险很大，那如果是睡太多呢？是不是也有风险？
0: 看来真的不能睡太多，也不能睡太少啊。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是不是也是一种病啊？它跟心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关系？
0: 打呼噜其实分很多种，如果是那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呼吸道会反复的塌陷或者是狭窄，这个就非常的危险，因为它会让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和严重程度都会增加。
1: 哦，
0: 对，而且它还会影响你疾病的恢复。
1: 好的，那我想知道到底有哪些科学的助眠方法
0: 能够真正的帮我们提高睡眠质量。有几个方法还挺有用的，比如说你睡前1个小时不要碰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也不要去想工作上的事儿，让你的大脑有一个放松的时间。嗯，然后第二个就是白天的时候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但是晚上8点之后就不要剧烈运动了。
1: 除了这个调整作息和运动之外，饮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当然有啦，就是睡前不要吃得太饱，然后也不要喝茶、酒、咖啡这些会让你兴奋的饮料。
1: 嗯，还有就是每天尽量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坐起来，可以先躺个15分钟，活动一下手脚，再慢慢的起来。这些建议都很实用啊。那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睡眠和心血管健康的关系，然后又聊了最佳的入睡时间、睡眠时间以及一些实用的助眠小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起来，让我们睡个好觉，护好心脏。
0: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六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六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六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线，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4: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咱们今天来聊一聊为什么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觉得自己的代谢变慢了。
6: 对，
5: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然后再就是给大家分享5个比较实用的可以提升代谢的小方法，
6: 这些内容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呗。
5: 咱们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是代谢，因为很多人经常会说啊，我代谢慢所以我就容易胖。
6: 对，
5: 那这个代谢到底指的是什么，它都包括哪些消耗的部分？
6: 其实代谢就是我们的身体每天消耗能量的一个总和，它是分成几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也是占比最大的，就是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呢，就是你什么都不干，躺着维持你的呼吸、心跳、体温这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大概占你全天消耗的60%到70%。
5: 明白了，那除了基础代谢之外，其他的那些日常活动会消耗多少能量呢？

0: 了基础代谢之外，还有三个部分。一个是食物热效应，就是你吃东西消化食物所消耗的能量，其中蛋白质的热效应是最高的。然后第二个是运动消耗，就是你去健身跑步这些刻意的运动所消耗的能量。最后一个是非运动活动消耗，就是你日常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说走路、爬楼梯、做家务，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你一天的总能量消耗。
1: 原来一天的能量消耗是这么多方面组成的。
0: 对。
1: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代谢是不是真的变慢了呢？有什么具体的表现，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测吗？
0: 最直观的一个方法就是你饮食不变的情况下，你的体重却逐渐的上升了，尤其是你现在比以前活动量少了，那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率下降了。
1: 除了看体重变化，还有没有其他更精确一点的办法呢？
0: 你还可以用这个基础代谢率的公式来算一下自己大概的基础代谢是多少，然后再根据你的日常活动量算出一个你每天大概消耗的热量。如果说你吃的已经比这个数还低了，但是你体重还是减不下来，那你可能就是出现了这种代谢适应。或者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训练表现、精力状态来看。如果说你最近锻炼之后恢复特别慢，然后整个人也总是很累，睡也睡不好，那也有可能是你的身体进入了这种省电模式，就是你的代谢率主动的降低了。
1: 好的，那有些人明明吃的也正常，锻炼也正常，但是体重还是一直往上涨，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种情况你就要警惕一些病理的因素了，比如说你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就你除了体重上升之外，你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特别怕冷，皮肤很干，然后头发容易掉，整个人总是疲惫，那你就需要去医院让医生帮你检查一下甲状腺的功能。对，这个是要医生来判断的，不是说你自己随便调一调生活习惯就能解决的。
1: 懂了懂了。那为什么我们的代谢会变慢呢？就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是哪些习惯，或者说哪些因素会让我们的代谢越来越慢？
0: 其实让代谢变慢的原因特别多，最常见的就是你每天的活动量明显的减少了，比如说你长时间的坐着工作，然后出行都是开车，或者说你每周几乎不怎么运动，那你的这个非运动活动消耗就会大大降低。对，这是现代人代谢变差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哎，那除了缺乏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中的细节会让我们的代谢率下降呢？
0: 比如说你肌肉流失，这个也是跟不锻炼或者说减脂太快有关，那你的基础代谢率肯定就下降了。然后还有就是你长时间的节食，吃的热量太低，身体会主动的进入这种节能模式，自动的把你的代谢降下来。还有就是长期睡眠不足，压力过大，会让你的皮质醇一直居高不下，也会干扰你能量的调节。最后就是年龄增长，其实主要也是因为你肌肉量下降，激素水平变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你日常活动变少了。
1: 我有一个疑问啊，有很多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越减越难减。这跟所谓的代谢适应有关系吗？
0: 是的，这个就跟代谢适应有很大关系。如果你长时间的吃的热量很低，或者说你反复的节食，那你的身体就会为了自保，自动的降低你的能量消耗。有研究表明，这种代谢适应可以让你的每天的能量消耗减少10%到15%，也就是每天可能会少消耗50到500千卡的热量，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更久。
1: 听起来挺让人沮丧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继续饿肚子才能瘦下去呢？
0: 不是的，继续饿肚子往往是没有用的，而且还会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其实是通过重新喂养和科学的训练来逐步的恢复你的代谢。比如说你可以有计划的去调整你的热量的摄入，然后配合一些合理的训练刺激，把你的能量消耗慢慢的再提升上来。
1: 好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我们可以照着做的能够真正的提升我们代谢的一些方法？
0: 当然有，第一个就是不要长期的吃太少。你减脂的时候热量的缺口最好是控制在你总能量消耗的15%到20%，而且如果说你遇到了平台期，就是你这个体重连续3-4周都不动了，那你可以适当的提升200到300千卡的热量摄入，给你的身体一个刺激，让它重新活跃起来。
1: OK， 那在饮食上面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吗？
0: 有的，就是你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因为蛋白质它的热效应是最高的，它可以帮你保住肌肉，那你每天每公斤体重可以吃到1.6到2克的蛋白质，训练特别狠的人可以吃到2.2克。然后蛋白的来源就是鸡胸肉、鱼、蛋、牛肉，还有豆制品，这些都可以。除了蛋白质之外，你再去调你的碳水和脂肪的比例就可以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一说要提高代谢就去做有氧，那力量训练在这其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其实力量训练才是提升你代谢的核心，因为它可以帮你增加肌肉，你肌肉多了之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提高。

0: 而且力量训练还有一个叫做后燃效应，就是你训练完之后的24到48小时，你的身体还会继续消耗热量。
1: 这么说的话，力量训练应该怎么安排比较合理呢？
0: 建议就是每周做3到4次的力量训练，然后要全身的大肌群都练到，每次呢是40到60分钟。动作的话，多做一些复合动作，比如说深蹲、硬拉、推举、划船，这些动作做完之后，别忘了补充蛋白质，帮助你的肌肉恢复。不用天天练，但是你要保证你每一次的训练都是很高质量的。
1: 除了这些有计划的锻炼之外，我们每天的一些日常的活动对我们的代谢有多大的影响呢？
0: 日常活动其实非常关键，因为这些非运动活动的消耗，有的时候能比你专门去健身房运动消耗的还多。所以就是建议大家每天尽量能走8000步以上，1万步更好。然后平时能站着就别坐着，可以每隔1个小时就起来走2分钟。短途的出行可以选择走路，少坐电梯，多爬楼梯。这些小的动作加起来，其实每天可以帮你多消耗几百大卡的热量。时间长了，你的基础代谢就会慢慢的提高。
1: 原来是这样啊，那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的呢？
0: 还有一个很重要，但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点，就是睡眠和压力。如果睡眠不足的话，你的代谢率会直接下降，而且你体内的饥饿激素会上升，饱腹激素会下降，你就会更容易饿，更容易囤积脂肪。所以每天晚上要保证自己有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然后睡前要减少蓝光的暴露，最好是固定你的作息时间，不要熬夜刷视频或者吃宵夜。压力大的时候也要学会放松，比如说散步、拉伸或者冥想都可以。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市场上那些号称可以帮助提高代谢的辅助手段，比如说咖啡因、辣椒素，还有各种脂肪燃烧弹，到底有没有用？
0: 这些东西都只能起到一个非常微小的短期的作用，比如说咖啡因，你一天摄入个100到300毫克，是可以轻微的提高你的代谢，但是你很容易就产生耐受。然后辣椒或者说辣酱里面的辣椒素，也只能让你的产热稍微提高一点点。包括你喝足够的水，确实是可以维持你正常的代谢反应。还有市面上卖的那些脂肪燃烧类的补剂，最多也就帮你提高3%到5%的代谢。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核心。你想要真正的提高你的代谢，还是得靠科学的训练、合理的饮食、日常的活动和充足的睡眠。
1: 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代谢率有没有提高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可以自己检测的方法？
0: 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定期的记录自己的体重和维度，比如说每周测一次，不要天天去纠结这个数字的波动。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你的训练表现，比如说你力量是不是增加了，或者说你的耐力是不是提升了。第三个是看你的精力水平，你是不是早上起来更精神了，然后白天也不容易困。最后一个是看你饮食的耐受程度，就是你稍微多吃一点也不容易胖。那这些都说明你的能量利用率，也就是你的代谢率在提高。
1: 好的，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代谢的话题，从代谢是什么，到怎么去判断自己的代谢是不是变慢了，然后又给大家分享了5个非常实用的可以帮你提升代谢的小妙招。最后还提醒大家，不要去迷信那些所谓的快速的提高代谢的补剂，还是要把饮食、运动、睡眠这些基础的东西做好。
0: 行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在这个干燥的季节，北风一刮就干到起皮，空调房待着指尖发紧，不仅脸要抗干，双手更要保护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牡丹花田携手唐宫文创 IP 打造唐宫夜宴古风限量版香氛护手霜，原价199每套，本周秒杀价，单套价格89元，两套159元，四套更是优惠到289元，让顶流唐宫小妹在你的指尖演绎唐宫夜宴。官方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下单，现货直发，让双手在干冷冬季软嫩有弹性，每一次抬手都带着柔润暖意。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人不吃大闸蟹啊，就一个理由，太麻烦，不知道啥能吃啥不能吃，怕吃错了闹肚子。其实大闸蟹特别简单，今天我们一条内容教会大家大闸蟹哪里最好吃，一定要吃，哪里绝对不能吃，直接扔掉。听完你吃蟹的速度直接翻倍，再也不浪费一口鲜味了。首先咱们就讲讲大闸蟹最精华最好吃的四个部位，全是黄金鲜味啊。第一个，所有人的最爱，蟹黄蟹膏，母蟹的橙黄油润的蟹黄，公蟹的黏糯的白膏，哎呦，这是大闸蟹的灵魂，满满当当，鲜香不腥，入口绵密回甘，这就是大闸蟹最贵最精华的地方。吃蟹不吃黄等于白吃，这一口是夏天独有的顶级鲜美。第二个，蟹身肉，掰开蟹壳，中间白白的蟹肉细嫩清甜，一丝一丝的。很多人是只吃黄不吃肉，哎呦，那太亏了。蟹身肉纯纯的鲜甜呀，口感细嫩不柴，蘸一点姜醋，解腻又提鲜，清爽又好吃。第三个，蟹腿肉，俗话说蟹腿藏细肉，蟹腿的肉是整只蟹最嫩最 Q 弹的，轻轻一抽就是完整的一条肉，紧实鲜甜，嚼起来特别有口感，追剧闲聊啃个蟹腿根本停不下来。第四个，蟹钳肉，蟹钳子里的肉啊，厚实饱满，肉质紧实弹牙，平时我们吃螃蟹最舍不得扔的其实就是蟹钳，肉多吃着过瘾，越嚼越鲜，妥妥的宝藏部位。总结一下啊，蟹黄蟹膏、蟹身肉、蟹腿肉、蟹钳肉，全是能够放心大胆吃的精华部位。那接下来重点要记好，有三个地方是绝对不能吃的，一定要扔掉的部位，新手你可千万别误吃了它。第一个，蟹腮，就是你打开蟹身体两边一排排像小羽毛小刷子一样的灰色东西，这是大闸蟹呼吸过滤的器官，很脏，聚集了泥沙和杂质，性寒，不能吃，全部撕掉扔掉。第二个，蟹胃，蟹壳啊，最顶端有一个小小的三角形的硬囊，这里面装的是螃蟹没有消化的泥沙和食物，非常不干净，吃的时候抠掉，千万别带着吃。第三个，蟹心，蟹身的正中间有一小块白色的六角的薄片，这是大闸蟹最寒的部位，寒性最重，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建议直接扔掉，不要吃。很多人觉得吃螃蟹麻烦不会吃，其实就是分不清这几个部位，把腮、胃、心这三样去掉，剩下的所有部分都是精华了。金黄流油的蟹黄，清甜细嫩的蟹肉， Q 弹饱满的蟹腿蟹钳，哎呦，这每一口啊都是秋天限定的极致鲜美。秋天的快乐真的就是一只大闸蟹给的，学会正确吃蟹，不浪费一丝咸味，轻松解锁秋日顶配美味吧。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好了吗？
1: 周一晒单领五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朋友买大闸蟹的时候就犯愁啊，就怕踩坑，买到半死蟹、死蟹，还有用药水洗过的螃蟹，甚至遇到缺斤短两，花了钱吃不着新鲜，闹心呀。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讲讲怎么样挑选健康活泼的好螃蟹，避开商家的这些套路。首先咱们要记住最核心的一句话，死大闸蟹千万不能吃，因为螃蟹死后体内会快速的产生有害物质，高温蒸煮也很难完全的去除，很容易引起肠胃不舒服。所以咱们买螃蟹第一看活力，拿起来轻轻碰一下，哎，那个螃蟹的眼睛要是快速的回缩，或者是蟹脚蟹钳使劲的挥舞，那就是活力满满的健康好螃蟹。反过来，如果螃蟹耷拉着腿儿碰它半天一动不动，或轻轻一碰这个蟹腿直接往下掉，这就是半死不活的，千万别选。第二，咱们看外观，避开药水洗蟹。有一些不良的商家为了让螃蟹卖相好看，用药水浸泡，外壳看着特别鲜亮光滑，一点污渍都没有。正常湖里面养出来的大闸蟹壳上会带有一点点自然的水锈，颜色是青灰色的，肚子是洁白的。如果外壳亮得很异常，闻着很刺鼻的化学味道，不是湖水腥，是药水味，直接避开。健康的螃蟹肚皮洁白紧实，没有发黑发灰，蟹爪坚硬有力，蟹毛干净金黄，哎呦，这才是真正的好螃蟹。第三，掂重量，防止缺斤少两。同样大小的螃蟹，两只拿在手里掂一掂，沉甸甸压手的那才是好螃蟹，说明里面肉满啊，黄足啊。轻飘飘的干着个头怪大，其实是空壳，里面没什么肉，所以买的时候也要留意。有一些商家捆蟹的绳子是又粗又湿，绳子占了不少重量，悄悄缺斤短两，这点一定要留心了。再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掐蟹腿，用手掐一掐那小螃蟹的腿儿，如果紧实硬邦邦的，那就是饱满的，如果一掐一捏发软，哎呦，那肉就比较空了。最后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遍避坑要点，好螃蟹碰眼睛它会闪躲，蟹脚有劲儿，青壳白肚，蟹毛金黄，掂着压手有淡淡的湖水的腥味儿。而不要买什么呢，碰了没有反应的半死蟹、死蟹，外壳异常发亮带有异味的药水蟹，看着大拿着手里轻飘飘的空壳蟹。咱们吃大闸蟹吃的就是一口鲜活，选对螃蟹，蟹黄饱满，肉质鲜香鲜甜，哎呦，秋天的这一份美味才能吃得安心又过瘾。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

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从此以后的短信只此一句 I miss you， 到底想敷衍还只是敷衍说 I miss you， 看看手表现在已经。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在这个干燥的季节，北风一刮就干到起皮，空调房待着指尖发紧，不仅脸要抗干，双手更要保护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牡丹花田携手唐宫文创 IP 打造唐宫夜宴古风限量版香氛护手霜，原价199每套，本周秒

0: 差价单套价格89元，两套159元，四套更是优惠到289元，让顶流唐宫小妹在你的指尖演绎唐宫夜宴。官方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下单，现货直发，让双手在干冷冬季软嫩有弹性，每一次抬手都带着柔润暖意。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朋友吃大闸蟹呀，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咱们从小到大吃螃蟹必须配姜丝配陈醋？还有网上各种说法，说螃蟹不能配这个不能配那个，到底哪些是真禁忌，哪些是谣言？今天我们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首先咱们先说重点，螃蟹是典型的寒性食材，它鲜味足，营养高，但是吃多了容易胃凉不舒服，尤其是女生啊，脾胃弱的人单吃螃蟹很容易胀气拉肚子。所以老祖宗留下来最讲究最科学的吃法就是姜加醋绝配。先说姜的作用，生姜是温性的，刚好可以中和螃蟹的寒气，去腥暖胃驱寒，吃螃蟹的时候带一点姜丝，肚子不容易发凉，吃再多也舒服。第二再说醋的作用，醋啊本身就是可以提鲜增香的，大闸蟹本身鲜甜吧，蘸一点点陈醋味道直接翻倍，一点腥味都没有了。第二呢，醋是可以抑菌解腻的，帮助消化蟹肉当中的高蛋白，吃起来不顶胃。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吃蟹不配姜和醋等于白吃，还容易伤身。所以要想吃的鲜美吃的安稳，姜醋一定不能省。那么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说螃蟹到底不能跟什么一起吃，我们给大家讲讲干货啊。首先要破除最大的谣言，螃蟹和柿子不能一起吃，这是个老谣言啊，只要食材新鲜适量吃，正常人完全没有问题，不用被老说法吓到。而真正不建议搭配最容易出问题的三类大家记好。第一类，极寒凉的食物，你比如说我吃大闸蟹配个冰镇饮料，配个冰西瓜冰水冰茶，你看这是寒性的，再加上螃蟹也是寒性的，再加上冰的，双重寒凉，拉肚子胃痛啊！吃螃蟹的过程一定要注意喝温水，喝热姜茶。第二，高油难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大量的烧烤，重油的火锅，肥肉，螃蟹是高蛋白，本身消化负担就比较重，再叠加油大的大餐，很容易积食，胃胀不舒服。第三类，高度的烈酒，很多人说啊，这螃蟹配白酒绝了，其实是非常伤肠胃的，高蛋白加上酒精非常容易刺激肠胃，敏感体质就容易出现腹痛不舒适。最后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正确的吃蟹方式，鲜活的大闸蟹加上热姜茶加上姜醋蘸料，等于鲜美暖胃不伤身。秋天吃螃蟹，吃的是新鲜，吃的是讲究，只要搭配对，避开寒凉重油的搭配，咱们就能安心享受这一口秋天最顶级的鲜美了。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

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

0: 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一到中秋节前后，大家挑选伴手礼，很多人都会优先选择大闸蟹。很多朋友好奇啊，说礼物这么多，为啥咱走亲访友答谢客户偏爱送这个大闸蟹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聊聊这里面的门道。首先，大闸蟹是秋天限定的时令美味，它不是一年四季随时都可以吃到的，只有在金秋这短短的一段时间才有。所以我们说物以稀为贵，这代表着这份礼物是当季的稀缺好物啊，不是随手就能买到的普通礼品。送出去不仅代表你挑选用心，不是随便凑单买的。第二呢，寓意好，彩头足。你看，螃蟹身披硬甲，八方来财，蟹身八足，寓意着八方顺遂。中秋送蟹，阖家一起品鲜，寓意团圆美满。所以你不管是送长辈、送亲友，还是送合作伙伴，寓意吉祥，听起来它就比较讨喜。第三，档次得体，拿得出手。大闸蟹的蟹卡包装很精致，体面大气，它不像一些礼品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实用性不强。大闸蟹咱们实打实的就是一个美味，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蒸个螃蟹，品个鲜甜，全家人都能一起分享这份美味，收到礼卡，全家人都能享受到这份心意。第四，灵活方便，不容易踩雷。咱们送礼物最怕不合对方的胃口，大闸蟹礼卡不管是咱们自己全家品尝，还是招待来客，都很适合。而且咱们的套餐搭配赠品，性价比非常高，不像有一些礼品价格虚高。还有一点，现在咱们大家送礼都厌倦了重复的烟酒糕点，年年送月饼，年年送茶叶，容易千篇一律。金秋咱们送上一份鲜活的大闸蟹，新颖有特色，让人印象深刻。收到礼物的人呢，品尝着蟹黄满满的大闸蟹，一下子就能记住咱们这份心意了。当然送礼最看重的是安心啊，咱们自己家养的螃蟹鲜活保障，死蟹包赔，不用担心说哎呦送到手里面不鲜活。中秋佳节，一份大闸蟹礼盒送的不只是螃蟹，是秋天独一份的鲜味，更是一份团圆的祝福。走亲访友选它，体面又暖心。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

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堂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堂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在这个干燥的季节，北风一刮就干到起皮，空调房待着指尖发紧，不仅脸要抗干，双手更要保护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牡丹花田携手唐宫文创 IP 打造唐宫夜宴古风限量版香氛护手霜，原价199每套，本周秒杀价，单套价格89元，两套159元，四套更是优惠到289元，让顶流唐宫小妹在你的指尖演绎唐宫夜宴。官方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下单，现货直发，让双手在干冷冬季软嫩有弹性，每一次抬手都带着柔润暖意。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都说秋风起，蟹脚痒，很多人只看到餐桌上威风凛凛的大闸蟹，一身坚硬的铠甲，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身的硬壳，它是要反复脱掉，重新长出来的。一只成熟的大闸蟹，从小小的蟹苗长到可以端上餐桌，一生要经历接近20次的蜕壳，每蜕一次壳，它的个头就会往上跳一大截。外壳呢不会跟着身体同步长大，壳装不下自己了，就必须蜕去旧壳，长出新的铠甲。蜕壳的时候是螃蟹最脆弱的时刻，它会躲进水草的隐蔽处，安静地完成蜕变。刚蜕完壳呢，浑身软软的，没有任何的防护，要静静地待上好几天，新的外壳才会慢慢地硬化成型。这也是湖养蟹和普通塘蟹拉开差距的关键节点。普通池塘养殖追求快速度，水体环境简单，蜕壳风险高，很多的螃蟹勉强长个头，营养积淀跟不上。而阳澄湖水域开阔，风浪活水，水下水草丰茂，给螃蟹提供了足够安全的蜕壳庇护地。充足的天然饵料让每次蜕壳之后，螃蟹不只是单纯的长大，更是扎扎实实的积攒养分，沉淀肉质的风味。蜕壳的次数一次都不能马虎，少一次蜕得不到位，就很难养出膏黄饱满、肉质鲜甜的成蟹。所以市面上有一些螃蟹看着个头挺大，吃起来肉空味淡，很大的原因就是生长的过程当中蜕壳环境受限，只长外壳，内里的养分没有积累到位。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要完整走完全部的蜕壳周期，顺应湖水的温度自然生长，不抢藻，不催速，等到金秋时节成熟上岸，才有紧致弹牙的肉质和饱满丰盈的风味。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少姐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

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八对十六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

0: 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人吃大闸蟹只看个头比价格，但是真正决定一口蟹好不好吃的从来不是它的大小，而是成熟度和品质。市面上大部分的普通蟹看着差不多，吃起来却空壳水肉腥味重，而我们吃到的正宗阳澄湖精品蟹之所以口感稳定鲜度顶级，背后有一个关键的职业，验蟹师。今天2分钟听懂验蟹师挑出来的精品蟹到底好在哪儿。首先看品相，一眼分高下。普通的螃蟹养在净水淤泥里，壳色暗沉，肚皮呢带一点黑斑锈迹，看着就不清透。而验蟹师甄选的阳澄湖蟹严格遵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正宗品相，常年在活动流水硬质的湖底自然生长，自带清亮通透的质感。其次呢，就是颠手感，这也是内行最硬核的判断。外行看大小，内行颠密度。普通蟹普遍是虚胖，个头重，重量轻，捏起来呢发软，看着饱满，但是蒸熟之后大概率空壳，膏黄不足。而精品的阳澄湖蟹完全相反，同尺寸更压手，蟹腿坚硬，肚脐呢紧实鼓起，肉是扎扎实实长饱满的，不是凑个头的虚壳。最关键的差距是它的成熟度和风味。普通蟹养殖周期短，催熟快，膏黄松散，自带土腥味，口感忽好忽坏，极其的不稳定。而验蟹师只选自然成熟的达标蟹，遵循九雌十雄的自然节律，母蟹蟹黄是橙红紧实，香味浓郁，公蟹的蟹膏黏糯绵密，胶质饱满，每一只的口感都稳定在线。简单来说，普通蟹拼的是产量和个头，而验蟹师严选的阳澄湖精品蟹拼的就是严格筛选之后的稳定品质。层层淘汰，优中选优，最后能送到大家餐桌上的都是蟹里的优等生。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

20只，原价1295，现在四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PB。同样是大闸蟹，为什么阳澄湖的价格能高出普通螃蟹的好几倍？是真的口感出众，还是单纯品牌溢价？今天两分钟把这件事讲明白。首先呢，是独一无二的水域条件。阳澄湖属于浅水草型湖泊，湖底是硬质沙质底，水质清澈，水草茂密，矿物质含量高，螃蟹长期在硬湖底爬行，外壳清亮，肚皮雪白，就是大家说的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几乎没有泥腥味儿。水质和饵料造就了它独特的口感，蟹黄绵密油润，蟹膏黏糯丰腴，蟹肉紧实鲜美，带着淡淡的湖水清甘，肉质弹牙不松散。那第二点呢，物以稀为贵，为了保护生态，阳澄湖核心湖区养殖面积被严格管控，正宗湖区蟹产量是非常有限的，对比全国几十万吨的大闸蟹总产量，占比很低，养殖密度不能高，螃蟹要吃螺丝、小鱼虾等天然饵料，生长周期更长，养殖成本自然就上去了。那第三呢，就是品牌价值。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几十年的名气了，早已成为秋天高端送礼的硬通货。市面上还有大量的洗澡蟹、外地蟹，短暂泡一下阳澄湖湖水，冒充原产地，进一步抬高了正宗蟹的身价。简单来说啊，就是优越的水土带来了独特的口感，产量稀少，养殖成本高，品牌加持共同推高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当然吃蟹就要尝一尝最好的这个。

0: 秋天好好享受一口秋日的鲜味吧。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

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的太多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少

0: 人，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很多人蒸得好却不会吃，浪费了满满的蟹黄蟹肉。那今天两分钟教你完整的吃蟹，吃干净每一丝肉，还有避坑的小提醒。那首先呢，吃大闸蟹的首选就是清蒸了，螃蟹绑好不要解开，刷洗外壳，肚子朝上来摆放，铺上姜片，水开上锅，大火蒸15分钟，熟透才安全。千万不要吃生蟹和醉蟹，蒸好开吃。要记住顺序，第一步呢，先掰开蟹腿蟹钳放在一边晾一会儿，肉更容易脱壳，留到最后来吃。第二步呢，就是掀开蟹的肚脐，打开蟹盖，蟹盖里面三角包是蟹胃，要丢掉，只吃金黄蟹黄蟹膏。第三步呢，要看蟹身，两边毛茸茸的是蟹腮，全部去掉，中间六角形薄片呢是蟹心，寒性最重，务必也扔掉。把蟹身一掰两半，顺着纹路剔出丝丝的蟹肉，最后来处理一下蟹腿，剪掉两头的关节，用细腿捅进去，完整的蟹肉就能推出来，一点都不浪费。当然也提醒大家，大闸蟹性寒，脾胃虚寒的朋友千万不要贪多，一次一两只就够了。而且也千万不要吃死蟹和隔夜蟹，搭配着黄酒或者是热茶，口感会更舒服。学会这套吃法，吃蟹不狼狈，蟹壳也干干净净，这个秋天好好享受一口秋日的鲜味吧。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享。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

0: 在下单直接锁价，开壶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1x4 craft

0: 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买阳澄湖大闸蟹，很多朋友怕买到这洗澡蟹，花高价却口感一般。今天跟各位介绍几个简单实用的挑选小技巧，您记住了四大特征：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首先来看看这活力，您把这螃蟹翻过来，肚皮朝上，如果它能迅速反应过来，翻转回来，您触碰它的眼睛，发现哎，它反应机敏，那这就代表鲜活度高，那一动不动反应迟钝的螃蟹您就别选了，死蟹更是完全不能吃。其次是看外观，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外壳青灰发亮，腹部洁白干净，少有锈斑。蟹爪尖端金黄，蟹腿绒毛金黄浓密。咱分辨这公蟹和母蟹，很多朋友呢可能也搞不清楚，给您顺便介绍一下，这圆肚鳍的是母蟹，吃蟹黄，尖三角肚鳍的是公蟹，吃蟹膏。您看呢，这肚鳍饱满向外鼓起，说明膏黄充足，肚鳍干瘪凹陷，这说明大多数内部就是空壳，没多少肉。您用手再捏捏这螃蟹小腿儿，紧实发硬的，但肉多饱满，一捏就软的，多半是肉质空虚。选购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您还得认准了这官方的防伪蟹扣，可以扫码溯源，避免选到外地运来暂时在湖里泡一泡的洗澡蟹。另外呢，咱们记住时节，九月份呢挑母蟹，十月份呢公蟹品质更佳，记住这几招咱们就不容易踩坑了。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私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

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您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八对十六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这阳澄湖大闸蟹，您买到之后要想把它做的好吃，怎么做呢？今天给大家说几个方法，主打一个简单上手。首先首选的就是清蒸，它最能体现湖鲜的本味。咱把这大闸蟹放在这淡盐水里先静置个20分钟，让它吐一吐泥沙，拿一个牙刷呢仔细刷刷这个外壳啊和蟹腿间的

0: 缝隙，这一点您得注意，全程咱别解开那绑蟹的绳子，这是防止什么呢？一是它容易夹着咱手啊，二是呢蒸的时候呢它容易挣扎，这一挣扎呢比如说就容易出现的断腿啊断钳子呀，另外呢它的肉质呢还容易收缩变柴。这一步做好了之后呢，咱准备蒸锅加上水，螃蟹呢咱们肚皮朝上摆放，放上姜片，再铺几片紫苏叶，可以去腥驱寒。这肚皮为什么要朝上呢？因为这可以避免蟹黄膏汁流到蒸锅里头啊，咱流失蟹的鲜味儿。大火烧开之后，咱们开始计时，三两左右的螃蟹蒸12到15分钟，一定要完全蒸熟了，但是呢也别超时蒸太久，要不然肉质容易变老发柴。蘸料上姜末香醋，您再稍微点缀一点白糖，就能保证吃蟹的时候吃到那原汁原味的鲜味。如果说咱们吃这清蒸的您吃腻了，那还有一个稍微费点劲的做法，就是蟹粉豆腐。您把这螃蟹蒸熟之后，拆出这蟹黄蟹肉，下锅煸炒，加入嫩豆腐，小火微煮，鲜香味美，老人孩子都适合。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享。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

蟹包培、无肉包培、无黄包培、缺秤包培，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0: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今天咱们来聊聊这阳澄湖大闸蟹的千年过往。相传在大禹治水的时候呢，阳澄湖畔有一种横行的家人虫，经常伤害做工的百姓。有一位勇士想出办法，咱们用开水把这虫子烫死。结果烫熟之后呢，发现蟹壳通红，另外还香气扑鼻，他就鼓起勇气率先品尝，结果发现呢，这香味呢无比鲜美。从此这家人虫就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那这位勇士的名字叫什么呢？他姓巴，叫巴解，解就是解题的那解。他呢也被称为天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后来专门就为他造了这个字儿，把这解题的解下面加上一个虫字，就有了这个蟹字。到了唐宋时期呢，这吃蟹已经成为了江南文人的流行的雅事，各位文人吃蟹赏菊，留下了大量的诗词。到了清代，阳澄湖大闸蟹也正式的名扬天下。这史料记载，阳澄湖产出的这金爪蟹个头饱满，味道肥美，是进贡的上好食材。这大闸蟹这名字怎么来的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旧时捕蟹工具，叫竹闸。这夜里头螃蟹趋光往上爬，就爬到这竹闸上，渔民顺势捕捉，大闸蟹就由此得名。发展到今天，这阳澄湖大闸蟹也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每年的秋季开湖仪式也可以说是备受关注。一只小小的螃蟹可以说承载着江南千年的饮食文化。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加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

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你买到鲜活肥美的阳澄湖大闸蟹，怎么吃才算地道呢？很多朋友直接大口啃，但其实呢，里头啊大有讲究。这最正宗的吃法当属是清蒸，最大程度的保留螃蟹本身的鲜甜。吃蟹有4个部位是绝对不能吃的：蟹腮、蟹胃、蟹心、蟹肠。这打开蟹壳，您看两边像眉毛一样毛茸茸的，这就是蟹腮，负责过滤杂质，这咱们得全部去掉。蟹壳前端有一个三角形的小包，这是蟹胃，蟹身中间有一个6角形的薄片，这是蟹心，寒性是最重的。还有就是您顺着这个蟹鳍啊，能看见一条细黑线，这个就是蟹肠，全部剔除干净，咱们就可以享用这蟹肉了。传统的蘸料呢是姜。

0: 末加上香醋，再加上少许白糖，姜可以中和蟹的寒性，醋可以去腥提鲜。民间吃蟹的有一讲究，叫九雌十雄，意思就是农历九月份咱们吃母蟹，蟹黄绵密流油，十月份呢咱们吃公蟹，蟹膏晶莹黏糯，口感是最佳的。这当然也提醒大家，不建议吃生蟹，或者简单的酒泡一下吃醉蟹，它呢可能存在寄生虫的风险，咱切记尽量是彻底蒸熟了再吃。吃螃蟹咱也不建议搭配大量的冷饮，脾胃偏弱的朋友浅尝辄止，吃完蟹喝点温热的姜茶，体验感会更好。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

0: 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姐妹们，我是丹丹。这所谓秋风起，蟹脚痒，每年秋天再多的大闸蟹，我永远只认准阳澄湖的。很多人说，不都是螃蟹吗？差别真的太大了。今天一分半，我就给大家讲明白，为什么吃蟹一定要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哦。首先，它的生长环境就是顶配级别的，别的螃蟹大多养在淤泥塘里，自带土腥味，但阳澄湖是出了名的清水活水湖哦。湖底是干净的硬质细沙，水草特别的丰茂，像是螃蟹天天在沙底爬行锻炼，水质清澈无污染，养出来的蟹根本没有泥腥味，是公认的清水大闸蟹哟。标志性的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壳色透亮干净，光是看着就知道是品质绝佳。而最绝的还是口感哦，这也是别的蟹替代不了的哟。阳澄湖水中富含天然钙镁离子，所以会让它的蟹壳薄而坚韧，肉质却格外的细嫩紧实，而它的肉质嫩度、汁水留存度都远超普通大闸蟹，蒸熟开盖直接香到迷糊。母蟹蟹黄金黄流油，细腻绵密；公蟹高脂洁白凝糯，满满当当不空心儿。而它的蟹肉呢，自带清甜，带着淡淡的青草香和一点点的蜜香，鲜甜回甘，一口下去满嘴秋日顶级鲜味。而且阳澄湖大闸蟹真的是秋日限定顶配哦，得天独厚的水域环境，加上自然生态养殖，每一只都是自然养殖的精华，不是批量速成养殖能比的哟。每一年就这短短一季哦，错过真的要等一年。所以秋天的第一口顶级鲜美，一定要是阳澄湖大闸蟹给的。爱吃蟹的姐妹们，今年千万别将就，这口正宗金秋鲜甜，一定要给我安排上哦。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0: 姐妹们，我是丹丹。这个秋天，当你买了昂贵的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别乱做哟。来吧，我教你们一个老师傅公认最好的做法，清蒸，保证原汁原味，只有这个做法才不浪费它的顶级鲜味哦。你要知道，很多人蒸蟹又掉腿又硫磺还有腥味，全是步骤错了。首先不用解开绳子，千万别解绑哦。阳澄湖的蟹肉质紧实，但活蟹乱动一蒸就会断腿散肉，绑着蒸才是完整饱满的。然后中

0: 面来喽，冷水上锅蒸哦，水里加几片姜，一点点的料酒去腥增香，如果有紫苏的话再放一点紫苏，蟹壳要朝下，肚皮要朝上哦，这样倒扣蒸不留黄哦，这一步也非常的关键。再然后大火烧开之后转中火，中等大小的阳澄湖大闸蟹蒸10到12分钟刚刚好，关火再焖2分钟，肉质嫩到极致，不老不柴。如果你真的想要调料，来，万能的蘸料直接抄作业哦，姜酥加陈醋加一点点白糖，提鲜解腻，完全不会盖住蟹黄蟹膏原本的奶香和鲜甜哦。记住哦，好蟹不靠重口味凑数，清蒸才是对阳澄湖大闸蟹最大的尊重，原汁原味，膏满肉甜，秋天的顶级鲜味直接拉满。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享。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4: 好物从头。

0: 普通大米是根本比不了的，其次再就是独有的万年黑土地，别的地方都是普通黄土沙土，而五常的黑土层厚达一米多，满满都是腐殖质和天然有机质，堪比天然肥料，种出来的米粒饱满透亮，自带油润光泽，从根源上甩开普通大米十条街。最关键的是灵魂哦，正宗五常大米都是稻花香二号品种，它的芳香物质含量远超普通大米，煮米饭的时候整个屋子甚至楼道都是浓浓的稻香，而且它支链淀粉比例刚刚好，做到软而不烂，糯而不粘，粒粒分明，不坨不粘牙哟。哦，它还有一个超绝的点，五常大米冷饭不回生哦，也就是说放凉了依旧软糯香甜，隔夜加热也不发硬，空口吃都巨香，不用配菜也能够干两碗，所以各有各的道理哦，天时地利加专属品种，这就是五常大米的顶级底气。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汗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0: 姐妹们，我是丹丹。这生活当中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都养成了每天喝茶的习惯呢？真不是附庸风雅，因为坚持喝茶的好处，喝过的人才懂。首先最直观的，喝茶真的巨解腻。平时大鱼大肉，重油重盐，吃完肚子胀胀的，喝一杯清茶瞬间通透。茶汤可以帮我们分解油脂，促进消化，比喝饮料白水舒服太多了，而且长期下来整个人都清爽不厚重哦。其次，喝茶最治愈的是治愈情绪。现在的人压力大，容易焦虑，熬夜内耗，而茶叶里的茶氨酸能够温柔舒缓神经，完全不会像咖啡那样心慌亢奋。而在慢慢品茶的过程当中，也是放空自己的过程，心静了，状态自然就好了。那坚持喝茶的人呢，气色也真的会不一样。茶叶满满的抗氧化成分，帮我们代谢日常自由基，长期喝下来皮肤通透，不容易暗沉发黄，而且多喝水多喝茶，促进循环，整个人看着干净又精气神。最重要的一点，用茶代替奶茶碳酸饮料，少糖少负担，低成本养生，真的是性价比最高的好习惯。所以喝茶从不是老派养生哦，而是普通人最简单的自律与治愈哦。今天就讲，明天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马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睡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值，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提到大米，很多人觉得东北大米都一个样，但为什么五常大米能卖出普通大米5倍的价格？难道是因为它泡过贵族奶洗澡？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扒一扒这碗米中爱马仕的老底儿。首先，五常大米凭啥这么香？先看他住的学区房。五常位于北纬45度黄金水道带，日夜温差大，让大米拼命的攒糖分。更狠的是，他脚下的黑土地是经过几万年扶植质堆积的土壤界爱马仕，有机质含量是普通黄土的10倍。再加上周围火山岩过滤的水浇灌，这哪是种大米，这是给大米办了张米其林餐厅终身 VIP 卡呀！吃的是火山灰豪华餐，喝的是矿物质神仙水，它不香才怪呢。第二个，很多人买米就认稻花香，觉得这是香型。错，稻花香二号并不是香型的描述，而是品种编号。它是由东北农学家田永泰培育的品种，代号5油稻4号。这个品种天生娇贵，产量低，抗病差，还容易倒伏，种它就像伺候娇妻大小姐，但人家蒸出来自带清香，往锅里一扔，满屋子都是爆米花加香草的味道。所以你买的不只是米，而是由人家精心培育的香氛界顶流啊。最后一个也是最扎心的，你花大价钱买的五常大米可能根本不是五常产的。五常大米年产量只有约70万吨，但全国市场上标着五常大米的据说卖出了1000多万吨，也就是说你买到的五常大米大概率是隔壁邻居掺了点五常米，甚至干脆是贴牌货。真正的五常大米颗粒饱满，富白小，蒸出来油亮弹牙。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你，下次买米别光看包装，得学会看身份证。火山灰豪华餐，香氛顶流，贴牌重灾区，这就是五常大米的真相。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煮个饭都能煮出地理学家的范儿。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私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每年一到春天，总会有人捧着小罐绿茶，那感觉就像捧着一个大金罐，嘴里念叨着明前龙井，这一两茶叶卖出黄金价，它到底贵在哪儿？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扒一扒这杯茶中顶流的老底。第一个，明前是啥意思？清明前采完，一天都不能耽误，茶树冬天攒了一季的营养，早春刚冒出的嫩芽全是精华，可一到清明，气温一升，芽子疯长，氨基酸刷刷下降，茶多酚蹭蹭上升，这味道立马就会变苦涩，所以茶都得在清明前疯狂抢摘，人工一天也就采个一两斤鲜叶，四斤鲜叶才能炒出一斤干茶，这哪是采茶，这是在跟太阳抢人呢。所以你喝的不是茶，而是茶树的绝对精华。第二个，龙井评茶是绿茶天花板，人家可是皇帝当年亲自带出来的顶流。当年乾隆下江南，跑到狮峰山胡公庙喝了龙井，惊为天人，于是把庙前18棵茶树封为了御茶，年年采了进贡，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史上最强的带货直播呀。乾隆就是那个粉丝上亿的顶流主播，一句朕的推荐，龙井直接卖爆200年。所以你喝的不是茶，而是老爱新觉罗家的贡品同款呢。最后一个，最扎心的来了，真正的西湖龙井核心产区就那么点，狮峰龙井云溪湖跑梅家坞，一年产量总共也就几百吨，但全国市场上卖的西湖龙井据说能冲出几千吨，也就是说你花高价买的明前龙井大概率是从浙江嵊州、四川、贵州产的贴牌兄弟，他们口感不差，但身价差了7-8倍。真正的狮峰龙井芽叶饱满，带糙米色，香气是炒豆香，所以在买茶时别听故事，得认准地理标志防伪标，赶工抢收，御前网红，贴牌兄弟重灾区，这就是明前龙井的真相。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喝口茶都能喝出历史学家的范儿。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在这个干燥的季节，北风一刮就干到起皮，空调房待着指尖发紧，不仅脸要抗干，双手更要保护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牡丹花田携手唐宫文创 IP 打造唐宫夜宴古风限量版香氛护手霜，原价199每套，本周秒杀价，单套价格89元，两套159元，四套更是优惠到289元，让顶流唐宫小妹在你的指尖演绎唐宫夜宴。官方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下单，现货直发，让双手在干冷冬季软嫩有弹性，每一次抬手都带着柔润暖意。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人不吃大闸蟹啊，就一个理由，太麻烦，不知道啥能吃啥不能吃，怕吃错了闹肚子。其实大闸蟹特别简单，今天我们一条内容教会大家大闸蟹哪里最好吃，一定要吃，哪里绝对不能吃，直接扔掉。听完你吃蟹的速度直接翻倍，再也不浪费一口鲜味了。首先咱们就讲讲大闸蟹最精华最好吃的四个部位，全是黄金鲜味啊。第一个，所有人的最爱，蟹黄蟹膏，母蟹的橙黄油润的蟹黄，公蟹的黏糯的白膏，哎呦，这是大闸蟹的灵魂，满满当当，鲜香不腥，入口绵密回甘，这就是大闸蟹最贵最精华的地方。吃蟹不吃黄等于白吃，这一口是夏天独有的顶级鲜美。第二个，蟹身肉，掰开蟹壳，中间白白的蟹肉细嫩清甜，一丝一丝的。很多人是只吃黄不吃肉，哎呦，那太亏了。蟹身肉纯纯的鲜甜呀，口感细嫩不柴，蘸一点姜醋，解腻又提鲜，清爽又好吃。第三个，蟹腿肉，俗话说蟹腿藏细肉，蟹腿的肉是整只蟹最嫩最 Q 弹的，轻轻一抽就是完整的一条肉，紧实鲜甜，嚼起来特别有口感，追剧闲聊啃个蟹腿根本停不下来。第四个，蟹钳肉，蟹钳子里的肉啊，厚实饱满，肉质紧实弹牙，平时我们吃螃蟹最舍不得扔的其实就是蟹钳，肉多吃着过瘾，越嚼越鲜，妥妥的宝藏部位。总结一下啊，蟹黄蟹膏、蟹身肉、蟹腿肉、蟹钳肉，全是能够放心大胆吃的精华部位。那接下来重点要记好，有三个地方是绝对不能吃的，一定要扔掉的部位，新手你可千万别误吃了它。第一个，蟹腮，就是你打开蟹身体两边一排排像小羽毛小刷子一样的灰色东西，这是大闸蟹呼吸过滤的器官，很脏，聚集了泥沙和杂质，性寒，不能吃，全部撕掉扔掉。第二个，蟹胃，蟹壳啊最顶端有一个小小的三角形的硬囊，这里面装的是螃蟹没有消化的泥沙和食物，非常不干净，吃的时候抠掉，千万别带着吃。第三个，蟹心，蟹身的正中间有一小块白色的六角的薄片，这是大闸蟹最寒的部位，寒性最重，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建议直接扔掉，不要吃。很多人觉得吃螃蟹麻烦不会吃，其实就是分不清这几个部位，把腮、胃、心这三样去掉，剩下的所有部分都是精华了。金黄流油的蟹黄，清甜细嫩的蟹肉， Q 弹饱满的蟹腿蟹钳，哎呦，这每一口啊都是秋天限定的极致鲜美。秋天的快乐真的就是一只大闸蟹给的，学会正确吃蟹，不浪费一丝咸味，轻松解锁秋日顶配美味吧。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从科技圈的最新八卦，到让打工人头秃的职场难题，甚至是宇宙尽头的终极思考，我们都要杠上一杠。
7: 播客大玩家，给你沉浸式体验的有声杂志。
8: 今天我们想聊一聊，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在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之下，是如何利用周末的时间给自己安排一场短暂的出行，来放松身心，找回一些生活的乐趣。
6: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最近真的很火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8: 咱们先说说年轻人给自己放暑假，从周五下班开始，这个行李箱在周五的写字楼里面的短暂停留，都隐藏着哪些有趣的仪式感？
6: 就每到周五早上，你会看到有一些行李箱悄悄地出现在写字楼里面，然后到了晚上，这些行李箱并没有回家，而是被塞到了工位底下， 和那些电脑主机啊、快递盒啊挤在一起，等到主人把一天的工作忙完，合上电脑，拖着它混进下班的人流，再跟着主人挤地铁、换高铁，开启属于自己的周末逃离。
8: 听起来真的是很有仪式感。那这些行李箱里面装的东西是不是也各有不同，各有故事？对呀，
6: 有的箱子可能就装了一套换洗衣服，那他可能就是要去隔壁城市吃那家他心心念念的小店。有的箱子里面是泳衣，那他肯定就是要去赴一个玩水的约。还有的箱子里面全是儿童水壶啊、防晒衣啊、湿纸巾啊、备用裤子，那这就是要陪孩子去过一个真正的暑假了。
8: 说到暑假，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成年人的夏天和小时候的夏天体验真的完全不一样？
6: 小时候就是一到夏天，蝉鸣啊、冰棍啊、游泳池啊，还有怎么都过不完的漫长午后。长大以后，你看现在的夏天就是高温预警、地铁里的汗味、办公室里那永远不变的冷气温度，你只能在那个社交媒体上面刷到什么打工暂停之类的一些自嘲的梗，但是你该上的班一分钟都不会少。
8: 成年人的夏天真的没有那么快乐，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上班族会选择在夏天的周末给自己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暑假？
6: 其实很多人他未必是说真的请了假或者说要远行，只是他愿意把本来要用来补觉或者做家务的那一点点周末的时间抽出来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有的人会说，我每周要给自己放两天暑假，虽然这只是一个自嘲的说法，也没有真的多出来假期，但是他就是希望自己在七八月的这个酷暑里面能够有机会溅起一点水花，吹一吹晚风，或者是说经历一点新鲜的事情。
8: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选择一种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就周五下班就走。那他们的这种决策方式和出行的习惯跟以前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6: 有一个2025城市青年旅行消费报告里面就说，全国差不多有两成的青年会选择周五错峰出行，而且超过七成的青年是当天才订酒店。就是这种短时高频临期决策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
8: 哇，那真的是说走就走啊。这种临时决定要去旅行，是不是很多人连具体去哪儿住哪儿都不确定啊？
6: 是这样的，好多人就是周五下班先随便选一个大致的方向，然后住宿和接下来的行程都是边走边定。网友把这种方式戏称为盲盒式旅行，就完全不像以前可能要提前很久计划。
8: 现在大家为什么会越来越喜欢这种短途的周末旅行？它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能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6: 因为你想啊，长假的话你要去考虑工作安排、机票价格，还有你的年假还剩多少天。但是周末出行，你可能就是因为天气预报说这个周末不下雨了，或者说你突然之间约上了那家你一直想去的餐厅，甚至就是朋友在群里面随口说了一句去，然后你就可以马上出发，决策特别快。
8: 听上去好像准备过程没那么费劲，但是短途旅行真的能让人彻底放松吗？
6: 其实短途旅行一点都不轻松，你照样要赶车、认路、排队，周日晚上回来你照样要面对一堆脏衣服还有家务。但是它的意义就在于你坐上那趟离开城市的列车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假期和工作日之间有了一条很清晰的分割线，周末再也不是两个上班日中间的喘息，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冒险。
8: 那周末的这种短途出行对于我们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会带来什么特别的影响吗？
6: 德国有一个社会学家叫齐梅尔，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就是说冒险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座岛，就是它有自己的起点和终点，是从你连续的生活当中切出来的一块。虽然说周末的这种旅行还算不上是冒险，但是它会让你的这个普通的日子有了一个清晰的标记，就像是在那重复的生活当中给你框出了一小块自由的空间，那你回头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哦，这一天是不一样的。
8: 说到这个周末出行，很多人都觉得时间短，那是不是说我们在规划的时候要特别在意自己的目标和出行的方式？
6: 因为两天的时间真的很有限，你没有办法去塞满各种景点，所以往往你的目的地会离你更近，计划也会变得很简单，但是你出发的理由反而会变得非常的清晰和具体。比如说有的人就是为了去吃一顿很地道的藏在山里的农家菜，有的人就是为了去海边发一下午呆，还有的人就是想要在日落之前爬到山顶看一眼晚霞。就是你只要能够完成这一件你期待了很久的小事儿，那这一趟周末之旅就已经很圆满了。
8: 像广东这种地方，它的城际交通这么发达，是不是也让大家的周末出行变得更轻松了？

0: 啊，广东的这个城际铁路真的是把城市之间的距离压缩成了适合周末的小单位。就比如说，你从番禺站坐那个特快列车到佛山西站只需要20分钟，到肇庆或者是惠州的云山也只需要1个小时。你可能一集电视剧都没有看完，你就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你1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把你熟悉的高楼大厦变成山山水水或者是古城，还有各种好吃的农庄。虽然说你出门还是要换乘，到了餐厅可能还是要排队，周日晚上还是要急急忙忙的赶回来，但是就是这种离得不远的感觉，就会让你少了很多负担，你就觉得我不用去远方也可以有一个很满足的出行。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就是，周末不必特种兵。
0: 对。
1: 就是大家越来越讲究在短途旅行当中去精简自己的目标，那这种变化背后其实有哪些原因呢？
0: 因为大家发现，其实周末就只有短短的2天，你如果太贪心的话，反而会很累。就你想要在这48个小时里面吃遍所有的美食，打卡完所有的景点，最后你就会把自己的周末变成了另外一种加班，就是你要赶着去完成这个清单，那你还不如就挑一件你最想做的事情，好好的去享受它。
1: 哎，为什么就是说带孩子的家庭周末更愿意去这种自然的环境，然后这种亲子的短途旅行对于大人和孩子来讲到底有什么意义？
0: 其实有很多打工人，他在假期的时候喜欢去亲近自然，那有孩子的家庭就更不用说了。就像那个美国的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在《惊奇之心》这本书里面说的，孩子需要一个愿意和他一起感受世界的成年人，就是一个孩子要保持他的惊奇之心，他至少得有一个愿意和他一起重新发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快乐、激动和神秘。
1: 看来父母的陪伴真的很重要，那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会收获什么呢？
0: 就是父母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光是要负责规划路线啊，背着水壶啊，他其实也会跟着孩子一起重新去发现那些曾经让自己期待夏天的美好事物。就是孩子会在这个大海啊、动物啊、森林啊面前不停地问为什么，然后父母就会好像自己又过了一次暑假一样。
1: 比如像珠海长隆、清远长隆这种地方，是不是就成了亲子周末游的热门选择？
0: 确实，像我们这种平常要上班的父母，真正能够参与到孩子暑假的时间，也就是周末那2天。所以有不少家庭就会选择带孩子去珠海长隆看鲸鱼，正好还可以赶上国际烟花节，或者是说去清远长隆的森林王国，就是在这个动物和大自然的怀抱里面玩一天。虽然比自己一个人出去要累一些，但是你会通过孩子的眼睛重新去感受那些让你小时候对夏天充满期待的东西。
1: 我们再来说一个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周末短途旅行虽然看起来很轻松，但是其实花费也挺让人头疼的。到底是哪些开销让大家觉得压力山大？
0: 因为短途旅行你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你该花的钱都不会少。你要住好一点的酒店，然后交通啊、饮食啊，可能还会升级，那这一下子就花出去不少。尤其你如果是带孩子的话，还要买儿童票，然后吃饭啊，你还要考虑他的这个需求，再加上你可能在景区里面看到什么小玩偶啊、饮料啊，又要多花一些钱。就你这2天下来，其实账单也挺长的。
1: 怪不得大家就是一边想要去放松，一边又有点犹豫。
0: 对呀，因为大家其实不是说舍不得为自己的快乐买单。只是说大家不想让自己这个本来是用来解压的旅行，最后到了月底变成了一个新的经济负担，所以大家才会一边在说什么及时行乐，一边又在那儿很仔细的比价、领券、找优惠，就是希望自己每一分钱都花在自己最想体验的那些细节上。
1: 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啊，关于年轻人怎么用这种短途的旅行去给忙碌的生活加点糖，
0: 对，
1: 让自己在周末的时候能够短暂的逃离，然后又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获得一些独特的体验和快乐。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99.9 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3: 从科技圈的最新八卦到让打工人头秃的职场难题，甚至是宇宙尽头的终极思考，我们都要杠上一杠。
4: 播客大玩家，给你沉浸式体验的有声杂志。
3: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中国数学家，他是如何在经历了各种怀疑、各种探索之后，最终解决了一个世界级的数学难题，并且获得了菲尔兹奖，为中国的数学界争得了巨大的荣誉。
5: 没错，这样的经历真的非常励志。那我们就开始吧。
3: 首先我们要聚焦的主题是菲尔兹奖的加冕和挂骨猜想的解决。我想知道王红在获得这个菲尔兹奖的时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然后他的这个获奖在国内外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
5: 在2026年7月23日的晚上，这个4年1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的费城进行，然后在这个会上呢，35岁的王红从颁奖人手中接过了菲尔兹奖。这个时候呢，他的祖国虽然是远隔重洋，但是也一下子就沸腾了，无数的人都在为他庆祝。
3: 是的，那王红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成就走进了大众的视线，然后他所解决的挂骨猜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学难题？
5: 其实1年多之前，王红就因为攻克了3维情况下的挂骨猜想，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焦点人物。那这个挂骨猜想呢，它是一个困扰了数学家整整100年的问题。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有一根针，没有厚度的针，然后这根针要在一个平面上转一圈，那它最少要扫过多大的面积？就这个问题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却让无数的数学家都束手无策。
3: 那王红他小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的？然后他的这个家庭对他的成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5: 王红他是在桂林的一个小村子里面出生的，叫卢迪桥村。他家里面呢有一座老宅子还在那里， 虽然他小时候是住在镇上啊，但是村里的人都还是记得他，叫他红红，就很亲切。
3: 那看来他跟家乡的这些亲戚们的感情还是挺深的啊。
5: 就他每年回去春节的时候，虽然会跟大家打招呼，但是他往往很快就会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打开电脑开始工作，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这种专注力其实是他很小的时候就有的，就他四岁的时候被开水烫伤了之后，好几年的时间里面他都要经常去做植皮手术，然后他只能待在屋子里面不能见光，所以他就学会了自己跟自己玩，自己看书，然后他小学的时候还跳了两级。
3: 所以说王红小的时候是怎么对数学产生兴趣的，他的父母在他的学业道路上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5: 王红的爸爸是他初中的数学老师，然后他的妈妈是英语老师，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很早就给他打开了这两门学科的大门。
3: 对，
5: 然后王红自己说，就是他小的时候最早喜欢上数学是因为他爸让他做了一道题，就是在一个平面上面有七个点，每三个点画一条直线，问你最多能画出几条直线，然后他当时做出来了，他特别有成就感。他说数学是他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
3: 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选择对他的成长轨迹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5: 他父母其实一直都给他很大的自由去探索，他自己也说很感激父母给他的这种空间，让他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包括他爸其实本来是有机会可以去县政府工作的，但是他为了能够更多的陪伴家人就放弃了这个机会。当时的县长还说，如果因为工作忙影响了王红的成长，那就是犯大错了。所以就是他们家里面始终都给他一个很安静很稳定的环境去成长，去发展他的兴趣。
3: 原来是这样。那王红在沙子镇中学的时候，他有哪些地方是让他的老师和同学们印象很深刻的？然后他的学习方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5: 王红他成绩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就他刚上初一的时候就主动要求去听初三的化学课，然后虽然最后他坚持了一个礼拜就放弃了，但是他这种敢于去挑战自己的这种劲头还是让大家都非常的惊讶。
3: 那他这种主动探索的精神真的是很让人佩服。
5: 是的，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做物理题的时候经常会把简单的题目想得特别复杂，但是遇到那种大家都不会的难题的时候，他反而能用一个非常巧妙非常简单的方法给解出来。对，然后包括他还会自己去超前学习，就老师还没有教到那个章节他就已经把后面的内容都学完了，然后遇到不会的他也不会马上就去问老师，他就会自己去查很多资料，反复的去推理，直到把它做出来为止。他自己说就是不停的问，然后试图自己去回答。
3: 王红在桂林中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他觉得特别难跨越的坎儿呢？
5: 他刚进去的时候其实成绩也不是特别拔尖，就是在100名开外，但是他一直都特别专注，而且特别爱发言。
3: 对，
5: 就是老师一提问他就举手，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因为这个被一些同学冷嘲热讽，说你一个小姑娘称什么熊啊之类的，然后他就很难过，甚至都想过说要回平乐读书。
3: 那他最后是怎么去面对这些压力的呢？
5: 他的班主任唐年华老师就发现了他的情绪，然后经常会陪他聊天，还专门给他调了一个跟他很合拍的同桌，又让他加入了数学兴趣小组，然后他就慢慢的开始走出了这个阴影。对，后来到高三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年级前十了，他的这种成长也让老师和同学们都特别的佩服。
3: 王红在桂林中学的时候，他的这个语文素养或者说他的人文情怀有没有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
5: 有的，就他高三的时候语文老师让大家自由命题写一篇作文，然后他就写了一篇数学之美，他在里面就用了一句他非常喜欢的话，就是客观的宇宙奥秘与纯粹用优美这一价值观念发展出来的数学竟然完全吻合，那令人感到悚然。他的语文老师和他的同学谢宁波都被这篇文章深深的打动了，就他们觉得这个16岁的女孩竟然对数学有这样的共鸣，对真理有这样的渴望，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3: 没错，那我们来讨论一下王红在求学的路上他的这个自我怀疑和探索的这个阶段啊。他刚进大学的时候其实选的并不是数学专业，他当时遇到了哪些难题，然后他又是怎么做出那个转系的决定呢？
5: 他其实是以最低录取线考进北京大学的，然后被分到了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就是他其实一开始就没有进到自己心仪的数学专业。然后再加上他身边的很多同学都是那种从小就接受数学竞赛训练的，所以他一开始学起来特别吃力，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聪明。他说他感觉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
3: 对，他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面他还是没有放弃数学吗？
5: 他就是放不下数学，所以他到了大二的时候就决定要转系， 然后那个转系考试是特别难的，每年都只有极少数的人能通过。然后他为了转系，就一边要学自己原来专业的课程，一边要补数学专业的课，而且他的成绩还都不能落下。
3: 嗯，
5: 最后他就是真的做到，他成功的转到了数学科学学院。
3: 那王红在海外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大的自我怀疑？然后他是怎么去面对这些低谷？
5: 他在巴黎留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做数学，他还停了半年的研究，去接触了一下文学、绘画、艺术，还特别沉迷于建筑，但是他最后还是觉得数学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在数学里我可以自由建造任何东西，不需要向任何人请求，所以我想再试一次看看会怎样。
3: 他这种坚持真的是让人很感动啊。
5: 是的，然后他到了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的时候，他其实还是会怀疑自己，他总觉得自己可能只是会做题，没有办法做原创的研究，然后他就会主动去找他的导师，让导师先给他一些比较简单的小问题，然后慢慢的再增加难度。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信心。哦，然后他的同学张瑞勋就发现他越来越有那种数学家的气质了。
3: 王红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的时候，他的这个研究方向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5: 那个时候他主要就是做傅立叶分析和几何的交叉，然后这个阶段其实是被他的很多同行认为是他整个学术生涯的分水岭。
3: 对，
5: 因为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了他后面解决挂骨猜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3: 王红在这个冲击挂骨猜想的过程当中，他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5: 他其实靠的不光是他的这个天赋，更多的是他对数学的热爱和他的坚持。他的同行都评价他是一个持之以恒的探索者。
3: 嗯，
5: 然后他在2025年的1月份的时候还回到北大做过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在非常接近终点了。
3: 他最后是怎么把这个难题彻底解决的呢？
5: 在2025年的2月份，他和他的合作者约书亚扎尔，他们两个人一起贴出了一篇127页的论文，然后就正式的宣布他们解决了三维的挂骨猜想。
3: 哦，
5: 然后整个数学界都震动了。
3: 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是成名之后啊，就王红成名了之后，他和他的家人包括他的母校是怎么去应对这种突然而来的关注的，然后他自己是怎么去保持自己的生活和心态的。
5: 他获奖了之后就有非常多的邀请让他去做报告啊，去做讲座呀，然后有很多媒体想要去采访他，但是他的家人包括他的父母都非常的低调，就是很少去跟外界说他的成就，然后也不接受采访。嗯，他的母校也是，包括北大还有沙子镇中学，他们都帮忙挡掉了很多外界的打扰，然后也帮他处理了很多那种假的自媒体账号啊什么的，就是尽可能的保护他的这个私人空间。
3: 在这种成名之后的巨大的压力下，他还能坚持自己的生活节奏吗？
5: 他还是跟以前一样非常的低调，然后也非常的谦虚。他每次公开的场合都会说，他能有今天的成就不光是靠他自己，更多的是靠前人的铺垫，靠团队的协作，然后靠一些运气。
3: 嗯，
5: 而且他平时也会花很多时间去运动，比如说打乒乓球、击剑、跆拳道，或者就是在外面随便散散步，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然后他也说过，他偶尔也会去尝试一些数学之外的兴趣爱好，会让他觉得很放松。
3: 王红和邓玉他们两个人一起获得菲尔兹奖，这个事情对于中国的数学界来讲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
5: 他们两个人其实走的路是非常不一样的。你看王红他是不是一路被看好的，然后邓玉他是国际奥数金牌，一路保送到北大，然后又去了麻省理工，又去了普林斯顿，最后他们两个人都成为了芝加哥大学和北大的教授，然后同时他们两个人一起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对，所以媒体就说这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的巅峰，这更是一个国家。

0: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朋友买大闸蟹的时候就犯愁啊，就怕踩坑，买到半死蟹、死蟹，还有用药水洗过的螃蟹，甚至遇到缺斤短两，花了钱吃不着新鲜，闹心呀。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讲讲，怎么样挑选健康活泼的好螃蟹，避开商家的这些套路。首先咱们要记住最核心的一句话，死大闸蟹千万不能吃，因为螃蟹死后体内会快速的产生有害物质，高温蒸煮也很难完全的去除，很容易引起肠胃不舒服。所以咱们买螃蟹第一看活力，拿起来轻轻碰一下，哎，那个螃蟹的眼睛要是快速的回缩，或者是蟹脚蟹钳使劲的挥舞，那就是活力满满的健康好螃蟹。反过来，如果螃蟹耷拉着腿儿碰它半天一动不动，或轻轻一碰这个蟹腿直接往下掉，这就是半死不活的，千万别选。第二，咱们看外观，避开药水洗蟹。有一些不良的商家为了让螃蟹卖相好看，用药水浸泡，外壳看着特别鲜亮光滑，一点污渍都没有。正常湖里面养出来的大闸蟹壳上会带有一点点自然的水锈，颜色是青灰色的，肚子是洁白的。如果外壳亮得很异常，闻着很刺鼻的化学味道，不是湖水腥，是药水味，直接避开。健康的螃蟹肚皮洁白紧实，没有发黑发灰，蟹爪坚硬有力，蟹毛干净金黄，哎呦，这才是真正的好螃蟹。第三，掂重量，防止缺斤少两。同样大小的螃蟹，两只拿在手里掂一掂，沉甸甸压手的那才是好螃蟹，说明里面肉满呐、黄足啊。轻飘飘的干着个头怪大，其实是空壳，里面没什么肉，所以买的时候也要留意。有一些商家捆蟹的绳子是又粗又湿，绳子占了不少重量，悄悄缺斤短两，这点一定要留心了。再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掐蟹腿，用手掐一掐那小螃蟹的腿儿，如果紧实硬邦邦的，那就是饱满的，如果一掐一捏发软，哎呦，那肉就比较空了。最后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遍避坑要点，好螃蟹碰眼睛它会闪躲，蟹脚有劲儿，青壳白肚，蟹毛金黄，掂着压手，有淡淡的湖水的腥味儿。而不要买什么呢，碰了没有反应的半死蟹、死蟹，外壳异常发亮带有异味的药水蟹，看着大拿着手里轻飘飘的空壳蟹。咱们吃大闸蟹吃的就是一口鲜活，选对螃蟹，蟹黄饱满，肉质鲜香鲜甜，哎呦，秋天的这一份美味才能吃得安心又过瘾。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文佳，
6: 欢迎继续收听。
7: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啊，年轻人是怎么一边享受观赛氛围一边理性消费的。
8: 是啊，这个话题真的太有意思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7: 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它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你觉得这届世界杯有哪些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地方？
8: 当然有了，比如说西班牙队在时隔16年之后再次捧起大力神杯，而且这届世界杯是第一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参赛队伍也增加到了48支。这届世界杯也有很多冷门、争议和绝杀，让球迷们真的是大呼过瘾啊。
7: 那我们这次调研的这些年轻人啊，他们在世界杯期间的消费和以往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8: 就这次我们一共收集了510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占比65.7%，女性占比34.3%。那年龄呢，主要集中在22到40岁之间。我们发现啊，这次世界杯期间，年轻人不光是在深夜点外卖、抢购联名的盲盒，还有就是去酒吧看球啊等等，这些都很火爆。但是他们的消费方式也更加多元和随性了。那从我们的这个调研数据来看啊，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他们的消费习惯和以往比真的是有很大的变化。
7: 好的，那我们接着来看看就是年轻人观赛方式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世界杯，不再像以前一样熬夜看直播了。那他们现在更喜欢用什么方式参与世界杯呢？
8: 现在的年轻人看世界杯的方式真的是变了很多。比如说这次我们的调研数据就显示啊，有36.7%的年轻人是选择去刷短视频的赛事集锦，这个数据已经是所有观赛方式里面占比最高的了。那还有29.7%的人是会定时去看直播的，还有21.6%的人是会抽时间看重播的。所以就是大家其实越来越倾向于这种高效灵活的方式去观赛，就大家已经不再把完整的看完一场比赛当做是参与世界杯的唯一方式了。
7: 那除了这个短视频之外啊，还有什么其他比较有意思的参与方式吗？
8: 当然有了，就是还有不少人啊，在我们的这个问卷里面其他那一栏里面填了买彩票，就是大家觉得我花2块钱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输了就当娱乐，赢了就可以开心加倍，这也让大家的参与感和话题性都提升了不少。
7: 原来是这样，现在很多人都说啊，在家看球才是最舒服的，现在年轻人到底都喜欢在哪儿看世界杯呢？
8: 其实这次的数据还挺明显的，就是有67%的年轻人首选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或者在宿舍看球，那有41.5%的人会选择和朋友在家里面或者在宿舍里面聚会看，真正去酒吧呀、洗浴呀，或者是那种大屏的观赛区的，其实加起来才刚过20%。
7: 这么看来，大家还是更愿意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看球了。
8: 没错，而且有意思的是，办公室摸鱼刷短视频或者资讯和通勤路上刷短视频或者资讯这两个选项的占比也分别达到了37.2%和30.9%，这其实也和今年的很多比赛都是在上午开球有关，所以很多人就顺势把自己的工位或者说自己的通勤路变成了自己的第二、第三观赛现场。
7: 真的太有意思了。说到这儿，咱们可以再深入讨论一下年轻人的这个世界杯消费金额和消费结构。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年轻人在看球这件事情上面花钱有什么新的趋势？
8: 其实这次调研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有36.2%的年轻人，他们在整个世界杯期间的总花费是在200到300块钱之间。那如果说超过1000块钱，甚至3000块钱的，也分别有14.9%和17%。那还有7.5%的人是属于那种不设上限的。所以整体来看的话，300块钱其实是一个分水岭，就是大部分人都是会控制在这个金额以内，然后主要都是花在夜宵啊、啤酒啊，或者一些喜欢的周边上面，就是大家会觉得我用这个不多的钱可以换来整个夏天的这种仪式感和参与感，但是同时我又不会有什么经济上的压力。
7: 了解了，那现在年轻人在看世界杯期间都把钱花在哪些地方了？
8: 我们调研数据其实挺明显的，就是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消费排在第一的就是观赛场景的吃喝，比如说夜宵、小龙虾、啤酒、饮料，这个占比高达60.8%。那像 IP 消费，就是球队的周边啊、联名的盲盒啊，这个占比也有46.8%。然后竞猜类的消费，比如彩票啊，这个也有31.9%。
7: 听起来好像吃喝还是最大头啊。
8: 对。
7: 那服饰和去现场观赛这些传统的消费是不是排得比较靠后？
8: 对。没错，就是服饰穿搭啊，像什么球衣啊、球鞋啊，这些只占了23.2%。然后去酒吧呀、去球迷餐吧呀，这种线下的消费只占了19.2%。对，甚至宠物消费都成为了一个新的亮点，就是因为今年 FIFA IFA 第一次授权了宠物的国家队球衣。 然后在 TikTok 美区，这个宠物球衣的销量同比暴涨了17.72%。就很多商家都表示说，阿根廷的那个蓝白条纹是卖的最好的。
7: 那这次世界杯，年轻人在消费场景和消费群体上有哪些比较明显的新变化？
8: 最直观的就是观赛的场景已经从传统的酒吧又回归到了自己的客厅。
7: 对，
8: 然后消费的主力也不再只是那些铁杆球迷了，反而很多伪球迷他们的消费意愿是更高的。再加上因为时差的关系，大家已经不光是只在晚上吃夜宵了，早餐咖啡也变成了一个新的消费时段。大家其实也不是单纯的为了看球而花钱，更多的是为了营造气氛，就是大家更看重情绪价值。所以世界杯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民的情绪狂欢，而不仅仅是球迷的一个专属节日了。
7: 没错，那紧接着我们就来聊一聊年轻人对于世界杯消费的态度，就是现在大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花钱看球。
8: 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在花钱看世界杯这件事情上面还是很直接的，就有 38.3% 的人是属于那种主打就是让自己开心，对，我就是要为气氛和快乐买单。然后还有 26.6% 的人是只买刚需，就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热潮来了我就去跟风买一些我根本就用不到的东西。
7: 大部分人还是挺理性的。那有没有人是更看重纪念意义或者收藏价值的呢？
8: 有的，但是占比就比较少了，就有 24.5% 的人是会为了自己喜欢的球星或者球队去消费的，然后还有 10.6% 的人是完全把体验放在第一位的。但是有意思的是，就是在我们的调研里面，没有一个人是说我买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升值，或者说我买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长期收藏。
7: 所以现在年轻人在买世界杯相关的东西的时候，他们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
8: 这次调研里面其实实用性是大家最看重的，有 39.4% 的人都把实用性放在了第一位，就他们会想这个东西我世界杯结束之后还能不能用得上，对，他们会很在意这一点。
7: 看来大家还是很在意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那我们最后一部分内容呢，就是要看看这次世界杯到底是怎么影响了年轻人的观赛和消费的观念的。
8: 对，
7: 就是这一届世界杯到底在哪些方面改变了大家的看球和花钱的习惯。
8: 这一届世界杯其实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人的观赛方式变得非常的多样。就是很多人已经不再去守着直播看完整场了，
7: 对，
8: 大家可能就是在工位上或者在地铁上刷一刷这个精彩集锦，然后或者说大家就干脆把自己家的客厅变成了一个专属的观赛主场。还有就是早餐咖啡也慢慢的取代了传统的夜宵。这些东西其实都在说明大家越来越追求这种灵活舒适和自己喜欢的观赛节奏。
7: 听起来好像观赛的门槛是越来越低了。
8: 对，
7: 那消费习惯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转变？
8: 是啊，比如说现在反而是那些伪球迷，他们在买买买上面是最积极的。然后大家也愿意为了这个现场的气氛和自己的情绪去花钱，但是大家其实在花钱的同时还是非常在意实用性的。
7: 对，
8: 就是大家会很理性的去衡量这个东西值不值，大家不会说因为大家都在买我就跟风去买，大家更愿意去为自己真正喜欢的和真正需要的东西买单。
7: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了年轻人在这届世界杯期间是怎么看球的，怎么花钱的。
8: 对，
7: 其实我们会发现大家越来越追求自己的舒服，自己的节奏，然后大家也越来越在意这个钱到底花的值不值。
8: 好了，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7: 拜拜。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领五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八八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 2.5 两全母蟹，五对十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享。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十只，相当于十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十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 2.5 两的十对20只，原价1295，现在四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二点五两的全母蟹五对十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线，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咱们今天要聊的呢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啊选择在周三请半天假，通过这种方式来缓解工作的压力，追求一下短暂的自由。
5: 对，
4: 其实这背后也反映出了大家对于这种重复的高强度的工作模式的一种反思。
5: 对，没错，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首先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周三请假现象和反向上班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5: 其实就是很多上班族啊，他们会选择在周三不是请一整天假，而是请几个小时假。
4: 嗯，
5: 然后理由可能就是比如说家里水管爆了，或者说要去看牙医，甚至说什么买房要过户，反正就是一些听起来很紧急的事情，
4: 对，
5: 让领导不太好拒绝。
4: 哦，就只是短时间的离开，并不是说要请长假或者说辞职之类的。
5: 是的，是的，这种请假跟那种请三五天的假还不一样。
4: 嗯，
5: 他就只是在一个礼拜当中抽出几个小时，让自己喘口气。
4: 哦，
5: 然后有的人管这个叫做反向上班，意思就是别人都在等周末来休息的时候，他提前给自己放了个假。
4: 对，
5: 给自己提前减压，
4: 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减压方式。咱们来具体说说请假羞耻症这个事儿啊、
5: 嗯、
4: 为什么很多人在请假的时候会有这种心理负担，甚至觉得很煎熬？
5: 其实请假羞耻

0: 回工位上敲键盘，甚至有的人就是结婚仪式进行当中还在抽空回邮件，
1: 嗯，
0: 就他们好像把全年无休随时在线当成了一种光荣榜一样，就大家比着看谁更辛苦。
1: 哎，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不敢休息的工作机器？
0: 说实话，很多人并不是真的热爱加班，
1: 嗯，
0: 更多的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1: 对，
0: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你自己不逼自己一把的话就会被落下，就你请假之前你脑子里就会有一个声音一直在问你能请假吗，怎么请假，好请假吗，就你会觉得好像你在动用一个非常稀有的资源一样。
1: 说到请假，咱们具体来说说到底周三请假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周三请假是最划算的？
0: 因为很多人在网上讨论怎么请假最容易被批准嘛，然后有的人甚至就是去问那种 AI， 比如说 DeepSeek，请帮我说个谎，请个假。然后那个 AI 就很谨慎嘛，他就说我不能帮你撒谎，但是他又会给你建议，比如说你可以说家里水管爆了，或者说你要去补办证件，或者说你身体不舒服。
1: 嗯，
0: 就他这种反应就很像那种一边说我要辞职，一边要全勤打卡的那种打工人，很搞笑。
1: AI 确实很搞笑，但是打工人其实在请假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费尽心思啊。
0: 是的，还有的人会总结出一套看领导脸色和行程的请假法则。
1: 哦，
0: 比如说什么时候请假，就是领导刚休完假回来的时候他心情最好，这个时候你去请假大概率会批，或者说趁领导出差你就可以在公司摸鱼然后攒调休。
1: 嗯，
0: 还有就是一旦你决定要请假了，你就要全方位的公开你的微信状态要改成闭关或者睡觉，然后你要提前在公司里面放风，就说我要请假了，就这种。甚至还有人就是像电视剧里面那样跟领导去博弈，
1: 嗯，
0: 就我先狮子大开口，我说我要请一个月，然后最后我可能请到一个礼拜，就大家都很拼。
1: 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周三请假会让一周变得更舒服？
0: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周末休息完了，周一来调整一下，然后周二如果再请的话，后面要连熬三天，那很难受。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放到周四或者周五请的话，又太靠近周末了，就感觉有点浪费这个假期，所以只有放到周三才可以把这五天很均匀的切成两段，就变成了二加一加二加二这样的一个节奏。
1: 对，
0: 就会让你整个上班的这个负担就会轻很多。
1: 这么说的话，怪不得大家都说周三请假有一种特别的治愈效果。
0: 确实，就网上有很多人把这个周三请假叫做周中假，然后说这是一个续命大法。
1: 嗯，
0: 对，他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在咖啡馆里面坐一下午，或者说在公园里面发发呆，或者说回家补一觉，就幸福感爆棚，就你会觉得好像你给自己的这个高压的生活加了一个专属的充电缓冲带。
1: 所以说就是周中请假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具体的改变。
0: 我看到有一个博主他不是分享过吗，就说他周三下午请了假之后他没有直接回家，他就一个人在阳光底下慢慢的走，然后他觉得他整个人都被晒得暖乎乎的，心情也莫名的好了起来。
1: 就听起来好像光是这样一个日常节奏的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已经让人很放松了。
0: 是啊，然后他顺路去买了面包，然后又遇到了半价，就他说他幸福感直接拉满，回到家之后他先躺了一会儿，起来还化了个妆，跟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就他说原本以为这会是一个很煎熬的下午，结果他却过得特别充实。他说原来一下午可以做很多事，可在工位上只会是流水线般冗长重复的一天。
1: 看来周三请假的意义其实并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是在于你可以暂时的跳脱出来，对吧？从这个一成不变的日常当中跳脱出来。
0: 没错，而且它的好处就在于它既可以帮你缓解这个工作的压力，又不用像请那种长假一样会有很多的顾虑，比如说辞职呀、降薪呀、岗位调动啊，或者说社保断缴啊之类的。
1: 嗯，
0: 它就只是一个很轻盈的给自己的一个喘息的空间。
1: 说到休息，咱们来深入探讨一下，就是人类为什么需要多天假，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周要工作五天休息两天，这个制度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其实这个上午休二并不是自古就有的，就远古的人类他们每天可能就花三到五个小时去采集啊、狩猎呀、然后准备食物，那剩下的时间他们都是在聊天、晒太阳或者陪伴家人，就其实休息是他们的一个生活常态。
1: 这么说的话，我们现在的这种工作模式其实是跟人类最初的这个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然后到了农业社会，大家就是靠天吃饭嘛，就是跟着四季的变化然后自己来安排作息，就根本没有什么加班调休的说法。那到了工业革命之后，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就大家开始 像机器一样的在

0: 运转，那休息反而就变成了一个很稀罕的东西。
1: 对，
0: 甚至你停下来都会觉得好像是在浪费生命。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工作很枯燥很单调？
0: 因为很多人都是机械的重复，就每天都是同样的事情。
1: 对，
0: 就像那个摄影师彼得芬奇，他不是做过一个实验吗？就是他连续9年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拍照，然后他发现很多路人不光是穿的衣服一样，走路的姿势一样，就连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模一样的，就好像大家都在不断的在复制自己的生活。
1: 听着确实让人觉得有点无望啊。
0: 对啊，这就很像电影《楚门的世界》里面，楚门他每天都要经历同样的事情，遇到同样的人，说同样的话，然后他的人生就像是被定格了一样。
1: 对，
0: 这种日复一日的重复就会让人觉得很压抑，很想要逃开。
1: 那有没有公司尝试过用一些新的休假制度让大家能够摆脱这种单调感呢？
0: 有啊有啊，就前两年张雪峰的那个公司不是试行过每周三都放假吗？
1: 嗯，
0: 然后当时好多网友都直呼羡慕，包括大疆在2025年也搞了一个不准加班运动，大家也都希望说这种东西能够普及开来。然后包括海尔、美的也因为强制大家休息上过热搜，就这些都成了热门话题。
1: 感觉大家对于这种新的休假制度还是很期待的。
0: 对，这最有代表性的其实是携程。携程在2022年的时候就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让部分员工每周三周五可以在家办公。
1: 嗯，
0: 然后实验的结果就是大家的工作效率不仅没有下滑，反而大家更积极了，然后离职率也明显的下降了。这其实就说明有的时候影响效率的并不是休息的时间，而是无休止的重复让人变得疲惫。
1: 错，其实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周三请假和这种反向上班的一些现象，其实背后反映的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一成不变的工作节奏的一种无声的反抗。
0: 对，
1: 大家其实是渴望能够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喘息的空间，来让生活变得更有滋有味一点。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九九九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在这个干燥的季节，北风一刮就干到起皮，空调房待着指尖发紧，不仅脸要抗干，双手更要保护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牡丹花田。

0: 携手唐宫文创 IP 打造唐宫夜宴古风限量版香氛护手霜，原价199每套，本周秒杀价，单套价格89元，两套159元，四套更是优惠到289元，让顶流唐宫小妹在你的指尖演绎唐宫夜宴。官方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下单，现货直发，让双手在干冷冬季软嫩有弹性，每一次抬手都带着柔润暖意。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朋友吃大闸蟹呀，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咱们从小到大吃螃蟹必须配姜丝配陈醋，还有网上各种说法说螃蟹不能配这个不能配那个，到底哪些是真禁忌，哪些是谣言，今天我们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首先咱们先说重点，螃蟹是典型的寒性食材，它鲜味足，营养高，但是吃多了容易胃凉不舒服，尤其是女生啊，脾胃弱的人单吃螃蟹很容易胀气拉肚子。所以老祖宗留下来最讲究最科学的吃法就是姜加醋绝配。先说姜的作用，生姜是温性的，刚好可以中和螃蟹的寒气，去腥暖胃驱寒，吃螃蟹的时候带一点姜丝，肚子不容易发凉，吃再多也舒服。第二再说醋的作用，醋啊本身就是可以提鲜增香的，大闸蟹本身鲜甜吧，蘸一点点陈醋味道直接翻倍，一点腥味都没有了。第二呢，醋是可以抑菌解腻的，帮助消化蟹肉当中的高蛋白，吃起来不顶胃。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吃蟹不配姜和醋等于白吃，还容易伤身。所以要想吃的鲜美吃的安稳，姜醋一定不能省。那么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说螃蟹到底不能跟什么一起吃，我们给大家讲讲干货啊。首先要破除最大的谣言，螃蟹和柿子不能一起吃，这是个老谣言啊，只要食材新鲜适量吃，正常人完全没有问题，不用被老说法吓到。而真正不建议搭配最容易出问题的三类大家记好。第一类，极寒凉的食物，你比如说我吃大闸蟹配个冰镇饮料，配个冰西瓜冰水冰茶，你看这是寒性的，再加上螃蟹也是寒性的，再加上冰的，双重寒凉，拉肚子胃痛啊！吃螃蟹的过程一定要注意喝温水，喝热姜茶。第二，高油难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大量的烧烤，重油的火锅，肥肉，螃蟹是高蛋白，本身消化负担就比较重，再叠加油大的大餐，很容易积食，胃胀不舒服。第三类，高度的烈酒，很多人说啊，这螃蟹配白酒绝了，其实是非常伤肠胃的，高蛋白加上酒精非常容易刺激肠胃，敏感体质就容易出现腹痛不舒适。最后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正确的吃蟹方式，鲜活的大闸蟹加上热姜茶加上姜醋蘸料，等于鲜美暖胃不伤身。秋天吃螃蟹，吃的是新鲜，吃的是讲究，只要搭配对，避开寒凉重油的搭配，咱们就能安心享受这一口秋天最顶级的鲜美了。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7: Hello, 各位通勤路上的小伙伴们，今天咱们来聊个扎心的话题， AI 都快入室抢劫了，咱们年轻人到底慌不慌？
8: 哎，你别说，这词儿太形象了，我现在打开电脑，不管是写方案还是改 PPT， AI 工具弹窗都快把屏幕占满了，感觉躲都躲不开。
7: 就是啊，后浪研究所最近做了个调研，1008个年轻人里近70%每天都用 AI， 每周用好几次的超90%，完全不用的只剩1.5%，你说这渗透率是不是跟空气似的，想躲都躲不掉？
8: 这么夸张？那大家用的这么勤，应该效率很高啊，怎么还会焦虑呢？
7: 这就有意思了，调研说 AI 用的越频繁，焦虑反而越重，反而那些完全不用 AI 的人焦虑值最低，高焦虑占比才2.6%，跟彻底躺平的单身族似的，反而安稳。
8: 哦，那谁最焦虑啊？总不能是我们这些天天抱着 AI 工具的人吧？
7: 还真是，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想学但找不到入门路径，一类一直跟进却跟不上技术迭代，这两类人的高焦虑占比都超过40%，就跟那种拼命相亲却一直没结果的人似的，自我怀疑到不行。
8: 太真实了，我身边就有朋友收藏家。

0: 里全是 AI 提示词攻略，小红书刷遍工具清单，结果收藏完就再也没打开过，转头又焦虑自己跟不上。对，
1: 这就是快餐式学习，越学越慌。而且焦虑还有两大源头，首先是职场压力，你知道吗？近70%企业嘴上鼓励用 AI， 可只有20%愿意给员工配工具搞培训，剩下的全让员工自己掏钱试错。
0: 这不就是画大饼吗？我同事上周还跟我吐槽，公司把 AI 能力加进绩效考核了，可连个基础工具账号都不给，他自己花钱买会员，结果用 AI 做的方案还被领导说没灵魂，得返工改，这不纯纯折腾人吗？
1: 可不是嘛，这种情况下员工的高焦虑比例直接飙到 53.6%， 反观那些愿意帮扶的企业，焦虑率才 23.5%， 差了一倍还多。还有个更扎心的，同辈对比，身边人学 AI 比我快是最高发的焦虑诱因，占比 54.2%。 这不就是那句既怕兄弟吃苦又怕兄弟开路虎吗？
0: 太贴切了。我前几天刷朋友圈，看到同学用 AI 10分钟写了万字投资报告，我想起自己刚入行的时候半个月才别出一篇，瞬间就慌了，赶紧去搜 AI 教程，结果越看越懵。
1: 其实 AI 确实有用，你看 85.5% 的年轻人现在都不用传统搜索引擎了，直接找 AI 整理信息，不用在广告里扒内容。还有 81.8% 的人用 AI 处理办公、写邮件、做纪要，都快多了。甚至还有40%年轻人把 AI 当情绪搭子，吐槽不用顾及对方情绪，零社交成本。
0: 对，我有时候加班累了，就跟 AI 唠两句，他还会安慰我，比跟同事吐槽省心多了，而且确实效率提升不少。我之前写工作总结要半天，现在 AI 给个框架，我改改就行，省出好多时间摸鱼。
1: 但讽刺的是，这么多人靠 AI 省了时间，真正对未来有确定感的却只有 13.5%， 一半以上的人反而更迷茫了。就像三体里外星人来了那种感觉，大家都在想，重复性工作都被 AI 做了，我们的核心价值在哪儿？
0: 没错，而且不同行业迷茫程度还不一样。互联网科技行业迷茫的人占 65.7%， 教育行业也有 64%。 现在 AI 都能帮老师备课批改了，感觉老师的壁垒都没了，反而公职事业单位的人迷茫比例只有 34.8%， 人家流程稳定， AI 暂时影响不到。
1: 我还看到几个受访者的真实经历，特别扎心。一个22岁的学生写的原创论文被导师说有 AI 感，一个自由职业者看着大学生用 AI 编程，自己只会用 AI 识别路边的鸟。还有互联网从业者为了修正 AI 的错误内容，还要额外花时间跟领导解释，真的是无力感拉满。
0: 太惨了，那大家慌了之后肯定都去学 AI 了吧？
1: 是啊，打不过就加入嘛。但大部分人都是流于表面，半数人靠短视频博主科普学，真正动手实操的只有 31.8%。 你看 B 站收藏家里的攻略，估计好多都在吃灰，收藏不等于学会啊。
0: 没错，我就是那种收藏了一堆教程结果从来没打开过的人。而且现在 AI 模型更新太快了， Hugging Face 上都有200多万个模型了，刚学会一个新的又出来了，根本追不上。
1: 调研说只有一半人能勉强跟上更新，近40%的人学起来特别吃力，关键是没有统一教材，没有考试大纲，全靠自己摸索，还要辨别内容真伪，这自学简直是煎熬。
0: 那自学不行，就花钱买服务呗。我现在 AI 会员都快跟视频会员一样，成刚需了。
1: 对，53.8%的人都付费了，尤其是18到22岁的年轻人，长期订阅率最高。大家花钱主要是买算力额度、对话会员或者创作工具，比起花钱上课学用法，更多人愿意直接买 AI 能力来解决工作问题。
0: 我就是买了个 AI 办公工具的会员，写方案的时候直接让它生成初稿，比自己想快多了。不过我付费的初衷一半是为了效率，一半也是怕被淘汰，毕竟身边人都在用，我不用就显得落后了。
1: 你这心态太典型了，调研说 64.9% 的人是刚需使用， 47.1% 想靠 AI 成长，还有 38% 是为了紧跟前沿，超40%的付费其实是买个心理安慰，怕掉队。
0: 那付费之后就不焦虑了吗？
1: 哪能啊，就算60%的人靠付费 AI 减了负，只有 25.5% 的人获得了心理安稳，甚至还有 21.8% 的人工作量反而增加了。因为企业普遍觉得你效率提升了就多给你派点活， AI 省下来的时间全被新增任务填满了。
0: 哎，这就是现实。我同事买了最贵的 AI 会员，算力强，做方案特别快，结果领导直接给他加了2个项目，现在天天加班到更晚了。他说早知道不买了，给自己找罪受。
1: 而且付费还划出了新鸿沟。有的人用 AI 当杠杆，放大自己的核心能力，比如设计师用 AI 做初稿，自己在细化创意。可有的人只能靠付费追赶，被困在原来的工作里，根本突围不出来。
0: 那说到最后 AI 时代，我们到底该守住什么呀？总不能一直追着 AI 跑吧？
1: 这个问题调研里的答案倒是高度统一，都是 AI 没法复刻的人性特质，比如独立判断力、责任感、情绪感知力，还有好奇心、原创创造力，以及主动探索世界的欲望。这些东西 AI 再厉害也学不会。
0: 对啊， AI 只能根据已有信息生成内容，但它不会有真实的情绪，不会有突发的灵感，也不会为了一个目标主动去探索。就像我用 AI 写文案，它能给我很多框架，但真正能打动用户的还是我自己对产品的理解和感受。
1: 没错，其实害怕掉队从来不是 AI 时代独有的烦恼。升学、求职、年龄焦虑，哪一样不慌？科技浪潮不会因为我们害怕就停下，花钱买会员也买不来真正的安全感。
0: 是啊，与其天天焦虑会不会被 AI 取代，不如想想自己有什么是 AI 替代不了的。比如我虽然用 AI 做初稿，但最后的润色、跟客户沟通的技巧，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本事， AI 学不走。
1: 总结得太到位了，咱们不用强求自己永不掉队，也不用为未来的损失提前内耗，把精力放在可控的成长上，守住那些属于人类的内核，比盲目追风口重要多了。
0: 没错，如果你也正在被 AI 焦虑困扰，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经历，咱们一起聊聊怎么和 AI 好好共处。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私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

0: 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值，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咱们的播客。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的05后大学生好像开始疯抢一些咱们小时候用的老手机了？
3: 对呀、啊、我最近刷短视频刷到好多人都在晒诺基亚 N8， 我印象里这都是10几年前的旗舰机了，没想到现在二手市场还挺火。
2: 可不是吗，我特意查了一下，现在二手 N8 的价格大概在100到170块钱之间，跟当年刚发售的时候比简直是白菜价，当年它可是高端旗舰，定价都快5000块了。
3: 这么便宜，那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年轻人这么追捧？
2: 我先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叫如舟的摄影爱好者，去年10月花110块钱买了台 N8， 他本来是想买 CCD 相机的，结果眼睁睁看着 CCD 价格从3000块涨到5000-6000，实在下不去手，就转买 N8 当平替。
3: 哇， CCD 涨价涨得这么夸张，我记得前两年 CCD 也就200-300块钱。
2: 没错，还有一个叫落水天的剪辑师，从高中就开始收集 CCD， 他亲眼看到佳能 CCD 从200多块涨到快2000，翻了快10倍，后来他也转头买 N8， 半年就买了6台，自己用还送朋友。
3: 看来 N8 确实成了 CCD 的性价比之选。那 N8 的拍照效果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它是全球第一款配备1200万像素卡尔蔡司镜头的手机，还有个氙气闪光灯，这在当年可是顶配。虽然现在看像素不高，但拍出来的照片有那种老相机的质感，噪点、模糊感加上鲜艳的色彩，特别有氛围。
3: 我懂了，这种感觉跟现在的智能手机完全不一样，现在的手机拍照都太锐化了，人像皮肤拍得假白假白的，一点不真实。
2: 对啊，这也是年轻人喜欢老设备的原因之一，他们开始追求那种活人感，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有个叫杰尼的新闻专业学生就说，老设备的闪光灯效果特别好，拍出来的照片有温度，不像现在的照片每个人都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3: 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审美转向，以前大家都追求标准化的美感，现在年轻人开始迷恋独特的氛围和质感，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不完美， 但那种不完美反而

0: 成了优点。
1: 没错，这种不完美恰恰是现在年轻人想要的。他们把老设备拍出来的风格叫做梦和氛围，就是那种带着点朦胧模糊的感觉，像在梦里一样。就像咱们小时候家里旧相册里的照片，虽然有点模糊，但每次看都觉得特别有回忆感。
0: 我家里也有旧相册，每次翻的时候都觉得那时候的照片虽然像素不高，但每个人的表情都特别真实。不像现在拍照前要摆半天姿势，拍完还要修半天图，反而失去了那种自然的感觉。
1: 你说的太对了，有个叫乔乔的女生正在备考纪录片专业研究生，她经常去旧货市场淘老设备。她用超8毫米相机拍短片，每分钟成本就要400块钱，但她觉得这种复古的质感是数码设备无法替代的。她把这种风格叫做复古未来主义，就是用老设备拍出带有未来感的画面。
0: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那除了拍照效果，年轻人喜欢老设备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1: 当然有了，淘古早机器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年轻人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淘到的老设备，交流使用心得。就像如舟，他把 N8 拍的照片发到网上，获得了7.7万点赞，后来还把手机转手给了一个高中生网友。这种分享和交流让他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统一化秩序的反抗。现在我们的生活被算法包围，刷短视频、看推送都是算法给我们推荐的内容。年轻人用老设备拍照，其实就是想摆脱算法的预制，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生活。
1: 你说的太深刻了。现在的年轻人每天都要面对各种标准化的东西，上学要按成绩排名，上班要按 KPI 考核，就连拍照都要按照网红模板来。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来找回那种本真的感觉，驱除身上的班味儿。
0: 对呀，我还记得那句话，记忆总是模糊的，青春总是朦胧的。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正好符合我们对青春的记忆，那种模糊感和噪点反而让照片更有温度，更能唤起我们的回忆。
1: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本雅明说的光晕和灵晕，老设备因为使用过，有了时间的痕迹，所以拍出来的照片带有一种独特的光晕，这种感觉是用软件模拟不出来的，就像老照片的泛黄是时间赋予的独特质感。
0: 没错，软件可以模拟出老照片的效果，但那种真实的时间痕迹是模拟不出来的。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也是在追求那种真实的灵韵。
1: 不过老设备也不是完美的，比如 N8 的氙气闪光灯就很容易故障，而且现在很多软件都不支持了，只能用来拍照或者打电话。但年轻人好像并不在意这些，他们反而觉得这种粗糙的感觉才是最真实的。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审美上的返璞归真。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些本真的东西。年轻人用老设备其实是在寻找那种简单纯粹的快乐。
1: 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记得小时候用诺基亚手机拍照，虽然像素不高，但每次按下快门的瞬间都会特别期待看到照片的样子，那种等待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快乐。现在的手机拍照虽然方便，但那种期待感好像越来越少了。
0: 没错，现在的手机拍照都是实时预览，按下快门就能看到照片，少了那种惊喜感。而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往往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可能是模糊的光斑，也可能是过度曝光的色彩，这些反而成了照片的亮点。
1: 其实这种审美转向也反映了年轻人的代际变化。05后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数字化的环境里，他们见多了高清完美的画面，反而开始怀念那种不完美的真实感。他们不想再被标准化的审美绑架，而是想拥有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
0: 我觉得这种变化是好事，说明年轻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和选择，不再盲目跟风。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表达自己的态度，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
1: 没错，就像乔乔说的，他用超8毫米相机拍短片，虽然成本很高，但他觉得这种投入是值得的，因为他拍出来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带有自己的情感和温度。
0: 我突然想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喜欢复古的东西，不仅是老手机，还有复古的衣服、复古的音乐、复古的电影，这其实也是一种对过去的怀念，对简单生活的向往。
1: 对呀，我们这代人小时候虽然物质条件不如现在，但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一部手机、一张照片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现在的年轻人物质条件好了，但压力也大了，他们通过复古的方式来寻找那种简单的快乐。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的反思。 我们每天都在追求效率和完美，但有时候不完美反而能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有瑕疵，但那种瑕疵恰恰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1: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试试用老设备拍拍照，感受一下那种真实的感觉。不知道现在二手市场还能不能淘到好用的 N8？
0: 应该可以。我之前在二手平台上看到很多人在卖，不过要注意，老设备可能会有一些故障，比如电池不耐用、闪光灯坏了之类的。但只要能拍照，其实就足够了。
1: 对呀，其实我们追求的不是完美的设备，而是那种真实的感觉。就像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用，而是因为他们能让他们找回那种本真的快乐。
0: 没错，这种快乐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希望我们都能像年轻人一样，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简单快乐。
1: 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老设备，或者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家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家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

0: 片，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一到中秋节前后，大家挑选伴手礼，很多人都会优先选择大闸蟹。很多朋友好奇啊，说礼物这么多，为啥咱走亲访友答谢客户偏爱送这个大闸蟹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聊聊这里面的门道。首先，大闸蟹是秋天限定的时令美味，它不是一年四季随时都可以吃到的，只有在金秋这短短的一段时间才有。所以我们说物以稀为贵，这代表着这份礼物是当季的稀缺好物啊，不是随手就能买到的普通礼品。送出去不仅代表你挑选用心，不是随便凑单买的。第二呢，寓意好，彩头足。你看，螃蟹身披硬甲，八方来财，蟹身八足寓意着八方顺遂。中秋送蟹，阖家一起品鲜，寓意团圆美满。所以你不管是送长辈、送亲友，还是送合作伙伴，寓意吉祥，听起来它就比较讨喜。第三，档次得体，拿得出手。大闸蟹的蟹卡包装很精致，体面大气，它不像一些礼品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实用性不强。大闸蟹咱们实打实的就是一个美味，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蒸个螃蟹品个鲜甜，全家人都能一起分享这份美味，收到礼卡全家人都能享受到这份心意。第四，灵活方便，不容易踩雷。咱们送礼物最怕不合对方的胃口，大闸蟹礼卡不管是咱们自己全家品尝，还是招待来客，都很适合。而且咱们的套餐搭配赠品，性价比非常高，不像有一些礼品价格虚高。还有一点，现在咱们大家送礼都厌倦了重复的烟酒糕点，年年送月饼，年年送茶叶，容易千篇一律。金秋咱们送上一份鲜活的大闸蟹，新颖有特色，让人印象深刻。收到礼物的人呢，品尝着蟹黄满满的大闸蟹，一下子就能记住咱们这份心意了。当然送礼最看重的是安心啊，咱们自己家养的螃蟹鲜活保障，死蟹包赔，不用担心说哎呦送到手里面不鲜活。中秋佳节，一份大闸蟹礼盒送的不只是螃蟹，是秋天独一份的鲜味，更是一份团圆的祝福。走亲访友选它，体面又暖心。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播客大玩家，
7: 欢迎继续收听。
8: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在年轻人租房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大家租房都想找那种拎包入住的精装房，直接搬进去就能住，省心省力。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反而开始主动找那种空房，甚至是毛坯房，自己动手爆改，把它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9: 是啊，我身边就有朋友是这样的，他们宁愿多花点时间和精力，也不想租那种千篇一律的精装房，就想把自己住的地方弄得特别一点，有自己的风格。
8: 没错，这好像已经成了一种新潮流了。最近我看到一份2025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里面说全国租房人口都快2.6亿了，一线城市租房的人更是占了一半左右。这么大的租房群体，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多样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有个地方住了。
9: 2.6亿，这数字也太庞大了吧，难怪现在租房市场的变化这么明显。那这些年轻人放着

0: 建成的精装房不住，非要选空房搞改造，到底是图啥呢？
1: 我觉得首先就是追求个性化吧。精装房虽然省事儿，但装修风格都差不多，就像那种连锁酒店的房间，住久了总觉得少点什么。而空房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布置，想装成 ins 风、复古风还是极简风都随你。就像有个叫小程的年轻人，他从40平米的两房搬进了125平米的三房江景房，月租从1000多涨到了3500块。他就说，看中的就是窗外的江景和房子的消防安全，而且空房可以自己慢慢折腾，把它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0: 为了江景多花这么多钱，看来他是真的很在意居住环境啊。而且自己改造的话，确实能把房间弄得更贴合自己的生活习惯。
1: 还有一个叫黄哥的自由设计师，从福建搬到东莞，租了个80平米的三居室，月租2300块。他就特别注重阳光和自然景观，选这个房子就是因为采光好，周围环境也不错。作为设计师，他肯定更能把这个空房改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住起来也更舒服。
0: 设计师改造房子，那效果肯定差不了。不过改造房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尤其是像那种老房子，说不定还要重新做水电什么的，费时又费钱。
1: 没错，就有个叫小汤的金融从业者，花了8万块，用了4个月时间，改造了一个22平米的城中村老房，不仅重做了水电，还融入了很多智能设备，比如智能门锁、智能灯光这些。虽然花了不少钱和精力，但他说，住在自己亲手改造的房子里，那种满足感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而且改造后的房子，无论是安全性还是舒适度，都提升了不少。
0: 8万改造22平米的房子，这投入也不小啊。不过想想，每天住在自己精心打造的小窝里，确实挺幸福的。除了为了自己住的舒服，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1: 当然有，还有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宠物。就像小东，他是深圳城中村的租客，从合租的 loft 搬到了独立空间，就是为了给猫更好的生活环境。他还持续优化居住环境，给猫布置了专门的玩耍区域，让猫能在房间里自由活动。还有个叫吴越的深圳租客，从13平米的单间换到30平米的一室一厅，也是为了让猫有更大的空间。他还用心装点每个角落，把房间弄得温馨又可爱。
0: 现在年轻人对宠物是真的好，为了猫都愿意换房子改房子。不过这也说明大家越来越把租房的地方当成自己的家了，而不是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
1: 你说的太对了，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居住丰容的概念。这个概念源自动物丰容，就是通过改善居住条件和主动创造来促进身心健康。放在租房上，就是我们不只是被动的接受一个住处，而是主动去改造它，让它更符合我们的生活需求和心理需求，在有限的物理空间里拓展自己的心灵边界。
0: 居住丰容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们没有房子的所有权，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变成有归属感的家园。
1: 没错，核心观点就是家的感觉不是来自对房子的所有权，而是来自日常的营造和投入。很多年轻人租房可能会觉得这房子不是自己的，没必要花太多心思，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就算是租来的房子，也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花点时间和精力把它改造得更舒适、更有温度，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角落，缓解压力，治愈自己。
0: 我觉得这种观念的转变挺好的，说明大家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需求了。以前大家可能更关注房子是不是自己的，现在更关注住在里面开不开心、舒不舒服。
1: 是啊，而且改造房子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探索和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清楚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也会学会解决各种问题，比如怎么选材料、怎么跟工人沟通，这些经历都会让你变得更独立、更有成就感。
0: 没错，就像很多人在改造房子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原来还有那么多动手能力，也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改造经验。
1: 对，现在网上有很多租房改造的社群和论坛，大家会分享自己的改造案例、经验和心得，互相鼓励和帮助，这种氛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尝试改造自己的出租屋，把租房生活过得更精彩。
0: 看来租房爆改不只是一种潮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我们可能暂时买不起房子，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把租来的房子变成温暖的家。
1: 没错，其实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最重要的是住在里面的人开心舒服。 租房爆改就是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更好的生活，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真的挺值得点赞的。
0: 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能在租来的房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不一样的滋味。
1: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年轻人租房爆改的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如果你也有租房改造的经历，或者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家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家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家升学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

0: 还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让人垂涎欲滴的红烧排骨。
3: 嗯，好呀好呀，我最喜欢吃红烧排骨了。
2: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一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前期准备之食材挑选与处理的秘诀。 OK， 第一个问题咱们先来问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基础但是其实还蛮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不同部位的排骨都有什么特点，然后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做法。
3: 这个问题问的还蛮专业的哈，那我就先从前排开始说起吧。就是前排的话，它是靠近猪脖子和前腿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扁平的，然后有很多脆骨，肉呢也比较嫩，有弹性，它的这个脂肪呢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特别适合红烧或者是清蒸。
2: OK，
3: 那中排呢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匀称的，肉和脂肪呢也是分布的比较好的，所以它是最适合用来做红烧啊，或者是说各种炖菜。
2: OK，
3: 那后排呢就是靠近猪臀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粗的，它的这个骨髓呢也特别的多，所以它如果用来煲汤啊，或者是说长时间的炖煮的话，是会让你非常惊喜的。那小排呢就是在腹部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细的，肉呢也比较嫩，脂肪呢也比较少，所以它很适合做一些快炒啊，或者是说做一些糖醋的这种菜式。
2: 听起来好像每一种排骨都有自己的主场。
3: 对，
2: 那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在做红烧排骨的时候选哪个部位的排骨会特别出彩呢？
3: 嗯，如果是做红烧的话就是前排是最好的，因为它的这个脆骨会让你口感上更丰富，然后中排呢就是会比较入味儿，肉也比较软烂，后排呢就如果是用来炖汤的话是最好的。
2: OK，
3: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2: 我们在买排骨的时候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新不新鲜呢？
3: 嗯，挑排骨的话首先是看颜色，就是它的这个瘦肉部分呢应该是淡粉红色的，而且有光泽。 然后它的这个

0: 啊、葱啊、料酒啊，水一开，撇去上面的浮沫，再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质会比较干净，也会比较细嫩。后面再炒糖色啊什么的，就会特别的红亮入味。
1: 咱们现在就来进入到这个烹饪过程当中最让人期待的这个环节啊，就是火候和调味的这个精准的把控。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炒糖色到底有哪些关键的技巧，然后万一要是炒的过程中出了点小意外，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0: 其实炒糖色就是你要先把锅子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油可以比你平时炒菜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这个时候把冰糖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熬，你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水，防止它粘锅，你就一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不停的搅拌，不然很容易就糊了。
1: 就是说慢工出细活，
0: 对，
1: 就这个火候真的不能着。
0: 对，等到这个糖全部都融化了，然后变成了这种琥珀色，有很多小气泡的时候，你就要眼疾手快把你的排骨放进去，快速的翻炒，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这个糖色。如果万一你这个糖色炒的有点苦了啊，你可以赶紧加一点点白醋，或者说你就直接把这一锅苦的糖色倒掉，重新再炒一份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是红亮但是不发苦的。
1: 哎，那这个排骨在正式炖之前，这个调味儿和这个火候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0: 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葱姜蒜还有八角桂皮香叶先放进锅里，用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放一点点干辣椒，但是这个千万不要多放，就一点点提味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沿着锅边淋上一点点料酒，再放生抽、老抽，还有一点点冰糖，继续翻炒，让它上色，让这个酱香出来。
1: 哦，原来要分这么多步啊！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倒进去足量的热水啊，这个热水一定要刚刚没过这个排骨。如果你喜欢吃土豆啊什么的，你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块什么放进去。大火烧开之后，你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炖。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山楂干，或者说你滴几滴柠檬汁进去，可以让这个肉汁变得更软烂。你也可以用那个电压力锅压个20分钟，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你这个排骨更入味儿一些。
1: 嗯，那这个红烧排骨在收汁儿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细节吗？
0: 这个收汁儿的时候，你要先把炖好的排骨里面的那些香料先挑出来，然后转中火，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舀起来浇在这个排骨上，让它每一块都上色，同时你要尝尝这个咸淡，不够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盐，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因为生抽和老抽都有咸味，所以你盐要小心的加。
1: 哦哦哦，原来调味儿还有这么多门道。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再滴几滴香醋，或者说你放一点点蜂蜜，让它这个味道更有层次。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防止它糊锅。最后这个汤汁收到你想要的这个粘稠度之后，你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之后，你可以再撒上一些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就会色泽红亮，肉质软烂，而且这个汤汁是特别浓郁的。
1: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创新演绎了啊，就是这个红烧排骨还可以有哪些新奇的食材搭配，然后这些搭配分别有什么独特的风味和好处。
0: 其实像土豆啊、山药啊、胡萝卜啊，这都是很经典的一些搭配了。那比如说土豆，它可以把这个汤汁都吸进去，然后它就会变得很软糯又很绵密。那山药的话，就是它会让你这个口感上更细腻一些，而且它有一点点甜，又是属于那种滋补类的。胡萝卜的话，就是会给你带来一点自然的清甜，还有它的那种颜色也会让你很有食欲。这几个都是在排骨差不多炖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放进去就可以了。
1: 听起来这些都是既美味又健康的组合。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栗子啊，还有这个玉米啊，也是很巧妙的一些新搭档。比如说这个栗子，它会让你这个味道上更丰富一些，然后又有一点点甜。玉米的话，就是它的那种颗粒感和它的那种清甜会让你觉得特别的解腻。这两个的话，就是建议是在炖了20分钟之后再放进去。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快出锅的时候加一点这个青椒、红椒，或者是说加一点这个洋葱，那会让你整道菜的色泽上面会更鲜亮一些，也会有一些这种清新的辣味儿，那这个时候你的食欲就会一下子被吊起来了。
1: 哎，那如果说想要给这个红烧排骨在调味上面或者说在做法上面玩点新花样，有哪些比较让人惊喜的这种创新的方式？
0: 其实除了你正常的那些调味之外的话，你还可以比如说在你的炒糖色之后，你的排骨已经上好晒了，这个时候你加进去一勺豆瓣酱， 然后把它炒

0: 出红油之后，你再继续按照你的正常的流程走，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这个香辣的豆瓣酱的味道，或者说你在你的快要炖好的时候，你加进去一些泡菜丝，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酸辣的这种层次感。对，还有就是你可以用啤酒或者是说用可乐来代替你这个炖的汤汁，那这个时候你会让你的肉质变得更嫩一些，而且会有一些特别的香气。对，你还可以就是说先把你的排骨炖到半熟，这个时候你把它捞出来放到烤盘里面烤个十几分钟，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这种外酥里嫩的这种小脆壳。对，就是这些都可以让你做出跟家里的传统做法不一样的非常有餐厅水准的红烧排骨。
1: 哎，那我们在做这种创新版的红烧排骨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帮我们做得更好呢？
0: 像比如说一些这种根茎类的蔬菜啊，或者是说这个玉米啊，最好是跟你的排骨一起炖，中途再放进去，然后这个青椒、红椒、洋葱这种的，就是要快出锅的时候再放进去，这样才能保持它们的脆度和香气。
1: 哎，这个食材放的顺序还挺有讲究。
0: 对啊，然后就是这个老抽啊，要少放一点，就调色就可以了。这个豆瓣酱和这个黄豆酱你选一样就可以了。啤酒和可乐的话，你用一罐就差不多了。对，如果是说想要更快一点的话，你就直接用高压锅压个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最后再大火收汁，撒上一点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对，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做出不同风味但又非常好吃的红烧排骨。
1: 其实说到底，无论我们怎么去创新这个红烧排骨的做法，其实最让人难忘的还是那一口家的味道。
0: 对，
1: 还是妈妈做的那个味道。对吧，还是那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那种温暖的感觉。
0: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大家有空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一锅属于你自己的红烧排骨，感受一下这种家的味道。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都说秋风起，蟹脚痒，很多人只看到餐桌上威风凛凛的大闸蟹，一身坚硬的铠甲，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身的硬壳，它是要反复脱掉，重新长出来的。一只成熟的大闸蟹，从小小的蟹苗长到可以端上餐桌，一生要经历接近20次的蜕壳。每蜕一次壳，它的个头就会往上跳一大截。外壳呢，不会跟着身体同步长大，壳装不下自己了，就必须蜕去旧壳，长出新的铠甲。蜕壳的时候是螃蟹最脆弱的时刻，它会躲进水草的隐蔽处，安静地完成蜕变。刚蜕完壳呢，浑身软软的，没有任何的防护，要静静地待上好几天，新的外壳才会慢慢地硬化成型。这也是虎咬蟹和普通螃蟹拉开差距的关键节点。普通池塘养殖追求快速度，水体环境简单，蜕壳风险高，很多的螃蟹勉强长个头，营养积淀跟不上。而阳澄湖水域开阔，风浪活水，水下水草丰茂，给螃蟹提供了足够安全的蜕壳庇护地。充足的天然饵料让每次蜕壳之后，螃蟹不只是单纯的长大，更是扎扎实实的积攒养分，沉淀肉质的风味。蜕壳的次数一次都不能马虎，少一次蜕得不到位，就很难养出膏黄饱满、肉质鲜甜的成蟹。所以市面上有一些螃蟹看着个头挺大，吃起来肉空味淡，很大的原因就是生长的过程当中蜕壳环境受限，只长外壳，内里的养分没有积累到位。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要完整走完全部的蜕壳周期，顺应湖水的温度自然生长，不抢藻，不催速，等到金秋时节成熟上岸，才有紧致弹牙的肉质和饱满丰盈的风味。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播客大玩家，
0: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冬至和天赦日在同一天这个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今年2025年的12月21号这一天呢，不光是冬至，它还是天赦日，还是甲子日，还是建日，就这几个比较特殊的日子赶在同一天了。那这一天呢，在北方大家可能就是吃饺子，在南方的话可能就是吃汤圆，还有很多地方有自己独特的一些美食，所以这一天的饮食也是特别丰富。
6: 对，确实很特别。那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些有趣的传统和各地的美食吧。
5: 咱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这个冬至和天赦日的这个奇妙的相遇啊。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这个2025年的12月21号这个冬至啊到底有多特别。
6: 就是这个冬至啊，它不仅仅是一个节气，它还是一个天赦日，然后还是一个甲子日，还是一个建日，就是这四个吉祥的日子重合在一起就非常非常的罕见。上一次是1965年，下一次要等到2085年才会再出现。
5: 哇，这真的是听起来就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日子。
6: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在民间的传统里面啊，这个冬至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祭祀的日子，然后又是阳气出生的一个象征，天赦日又是一个可以消灾祈福的日子，甲子日和建日又是一个新的开始的一个象征，所以就是这一天就被大家视为一个非常非常吉利的一个日子，就可以去实现你很多心愿的一个日子。
5: 对，那就是说这个2025年的这个冬至啊，这么多吉祥的日子重合在一天，它到底在传统的习俗和文化里面意味着什么？
6: 就这一天大家都会早早的起来，然后去家里面的祠堂或者说去寺庙里面上香，祈求祖先的保佑，也祈求自己可以在新的一年里面消灾免难。
5: 所以这一天就是大家会有各种仪式感的活动。
6: 对，没错没错。对，包括还有很多人会选择在这一天去做一些善事，然后去宽恕别人，去放下一些自己过去的一些纠结呀，包括像家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定啊，或者说有一些祈福啊、拜神啊这些的都会放在这一天。
5: 嗯，
6: 那当然也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 忌讳动土啊，忌讳熬夜啊，忌讳吵架啊，这种其实都是大家对于这个天地人和的一个敬畏，以及对自己的一个自省吧。
5: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说这种四个吉祥的日子重合在冬至这一天，它到底传递了一些什么样的自然的节律和人们的精神？
6: 就是它其实是古人对于这个天文和这个岁时的一个精准的把握，然后他们把这个一年里面最特殊的时刻用这种阴阳的转换和这个天干地支的这种标记方式，把它变成了一种大家可以去顺应自然去祈福纳祥的一个文化的时间点。
5: 所以说这些传统还是挺有深意的。
6: 对，没错没错
5: 没错。
6: 对，就是冬至它其实是一个提醒我们要顺应天时，然后去敬畏自然的一个日子。那这个四重的吉日其实就叠加了这种消灾祈福和这个万象更新的一个愿景。它其实是既是古人的一种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现在的人想要去追求一种身心的和谐。

0: 及跟自然的和谐的一个精神的寄托。
1: 然后咱们再聊一聊这个南北方在冬至的时候吃的东西的差异，好吧？先问一个比较直白的问题啊，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在冬至的时候那么看重吃饺子？
0: 其实这个也是跟天气有关，因为北方的冬天特别冷，然后饺子呢，它的形状又很像人的耳朵，所以大家就觉得说我吃了饺子就可以保护我的耳朵不被冻伤。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医圣张仲景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在冬天的时候用羊肉和一些药材做成了这种类似于饺子的东西来给大家治病。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驱寒保暖的一个象征。
1: 哦，所以吃饺子其实是有这么多层含义在里头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对，就是除了这个御寒保暖之外，它还有一些更深刻的含义，就是它的名字叫交子，就是它有新旧交替的意思，然后还有就是全家团圆的意思。所以，不管是在东北，还是在华北，还是在西北，大家都会在冬至这一天围坐在一起包饺子，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一些自己独特的馅料、独特的做法。
1: 嗯
0: 对，这个其实也是大家对于生活的一个美好的祝愿嘛。
1: 嗯，
0: 对，也是一个节日的仪式感。
1: 哎，那为什么南方人在冬至的时候就喜欢吃汤圆呢？
0: 南方的话，因为气候比较温润嘛，然后主要的粮食作物是水稻，所以像汤圆啊，或者说一些糯米做的食物，就成了这个节日的主角。
1: 嗯。
0: 圆圆的嘛，就象征着团圆嘛。也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吃了这个汤圆就又长了一岁。
1: 哦。原来每一颗汤圆都有这么多的寓意啊。
0: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女儿，她把这个汤圆啊贴在门上，就是希望她的父亲能够平安的归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就是除了它的甜味和它的软糯的口感之外，它还是一个亲情的寄托。
1: 嗯哼。
0: 嗯，对，也是大家对于新的一年的美好的期盼。所以在南方，不管是煮的还是煎的，还是各种甜的、咸的，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节日的美味。
1: 你说南北方的这些冬至的美食，你觉得他们到底传递了一些什么样的共同的精神，或者说什么样的文化的底色？
0: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北方的饺子，还是南方的汤圆，其实它都是一种家人的团聚，然后祈福，还有就是迎接这个节气的一种仪式感。它其实都是一个表达，就是大家对于温暖、对于亲情、对于美好的生活的一种向往。
1: 哦，
0: 对。
1: 对，确实，就感觉大家都是用食物在传递情感。
0: 没错，没错，但是这些多样的饮食，它其实也反映了各地的气候和物产，
1: 嗯哼。
0: 对，然后也让这个节日的仪式感更丰富啊，也让我们的这个中华的饮食文化更加的有层次、有温度。
1: 然后咱们接下来这个话题就想聊一聊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冬至养生的一些新的方式。
0: 嗯。
1: 对，就比如说最近很火的这个苹果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煮是比较讲究的？
0: 苹果水其实做法还挺多的，但是呢，最讲究的就是要带皮，
1: 对。
0: 因为苹果皮里面的这个根皮苷啊，还有这个多酚类的物质是非常丰富的。那如果是带皮一起煮的话，它的这个养生的效果是会更好的。
1: 对，
0: 然后
1: 嗯。
0: 苹果呢，最好是选这种小富士，小个儿的富士，它的这个果胶含量会更高一些。那煮出来之后呢，它会比较浓稠。那如果你用那种有辣的苹果呢，你可以用50度左右的温水加一点小苏打，把它泡一泡，搓一搓就很干净了。
1: 哦，原来苹果皮才是这个重点啊。
0: 对，
1: 那这个煮的时候，这个锅具啊，然后时间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锅具的话，就是最好是用那种珐琅铸铁锅，
1: 对。
0: 然后慢炖个30-40分钟。如果是用那种养生壶的话，就用它的那个果茶模式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想要更高级一点呢，就是用那种真空低温机，
1: 啊哈。
0: 那这个就可以把它的营养锁得更牢。那配料上面的话，你可以加一些金桔啊，或者是雪梨呀、啊，或者是这种新鲜的山楂片。那如果是你是偏寒的体质呢，你可以加一些生姜啊，或者是红糖。那如果是你想要补得更全面一点，你也可以加一些黄芪呀、啊，或者是麦冬啊，或者是枸杞，都可以。那这种组合呢，它可以帮你清内热，然后又可以养脾胃，又可以润肺止咳，又可以帮你改善消化。反正就是特别适合在这个干燥又寒冷的冬至节气里面去饮用。
1: 哎，那你觉得就是这个电视剧《冬至》，它是怎么把这个节日的氛围变得浪漫起来的？
0: 就是这个剧里面，它是用非常细腻的镜头去展现了冬至这一天里面的家人之间的温情，然后恋人之间的陪伴，还有就是那种雪花飘飘的 城市的夜景啊，再配上

0: 一些温暖的对白和一些舒缓的音乐啊，就把这个节日里面的那种亲情、爱情和归属感都推到了一个极致。
1: 所以看这个剧会让人觉得冬至特别有仪式感。
0: 对，没错没错，就是剧里面反复出现的包饺子、吃团圆饭，然后互道祝福这些小的细节，就不光是让你感受到了那种家的温暖，还有就是，很多观众也因为这个开始在冬至这一天去模仿剧里面的一些场景，去跟自己爱的人一起度过一个比较浪漫、比较温馨的节
1: 日。嗯，
0: 对，就给这个传统的节气赋予了一些新鲜的情感色彩。
1: 嗯，你觉得现在的人过冬至有什么新的特点吗？
0: 现在的冬至我觉得已经不只是吃一顿好的那么简单了，现在的人会把它当成一个调整自己身体和情绪的一个好机会。比如说像煮一些苹果水啊，然后或者是说大家围在一起看一些跟这个节日有关的电影啊，就变成了一些新的流行的仪式感。
1: 所以大家就是在这个节日里面会更关注自己的健康和感受。
0: 对，没错没错，无论是那种养生壶煮果饮，还是说大家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晒自己的这个温暖的饮品啊，或者是说温暖的聚集的截图啊，其实都是大家想要去表达一种健康的生活和情感的陪伴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让这个传统的冬至啊，在这个现代的社会里面又多了一些温暖和一些新意。
1: 说到这个，其实不管是传统的仪式，还是现在的一些新的玩法，其实大家都是希望在这个冬至这一天能够感受温暖，然后传递祝福。
0: 对，
1: 就是这种融合了古今的一些庆祝的方式，让这个节日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一些新鲜的魅力。
0: 嗯，今天就聊到这里了，然后祝大家冬至都能够和家人温暖的团聚。拜拜，咱们下期再见。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九九九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

谢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啊，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1: 很多人吃大闸蟹只看个头比价格，但是真正决定一口蟹好不好吃的从来不是它的大小，而是成熟度和品质。市面上大部分的普通蟹看着差不多，吃起来却空壳水肉腥味重，而我们吃到的正宗阳澄湖精品蟹之所以口感稳定鲜度顶级，背后有一个关键的职业，验蟹师。今天两分钟听懂验蟹师挑出来的精品蟹到底好在哪儿。首先看品相，一眼分高下。普通的螃蟹养在净水淤泥里，壳色暗沉，肚皮呢带一点黑斑锈迹，看着就不清透。而验蟹师甄选的阳澄湖蟹严格遵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正宗品相，常年在活动流水，硬质的湖底自然生长，自带清亮通透的质感。其次呢就是颠手感，这也是内行最硬核的判断，外行看大小，内行颠密度。普通蟹普遍是虚胖，个头重，重量轻，捏起来呢发软，看着饱满，但是蒸熟之后大概率空壳，膏黄不足。而精品的阳澄湖蟹完全相反，同尺寸更压手，蟹腿坚硬，肚脐呢紧实鼓起，肉是扎扎实实长饱满的，不是凑个头的虚壳。最关键的差距是它的成熟度和风味，普通蟹养殖周期短，催熟快，膏黄松散，自带土腥味，口感忽好忽坏，极其的不稳定。而验蟹师只选自然成熟的达标蟹，遵循九雌十雄的自然节律，母蟹蟹黄是橙红紧实，香味浓郁，公蟹的蟹膏黏糯绵密，胶质饱满，每一只的口感都稳定在线。简单来说，普通蟹拼的是产量和个头，而验蟹师严选的阳澄湖精品蟹拼的就是严格筛选之后的稳定品质，层层淘汰，优中选优，最后能送到大家餐桌上的都是蟹里的优等生。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享。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九九九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去。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同样是大闸蟹，为什么阳澄湖的价格能高出普通螃蟹的好几倍？是真的口感出众，还是单纯品牌溢价？今天两分钟把这件事讲明白。首先呢，是独一无二的水域条件。阳澄湖属于浅水草型湖泊，湖底是硬质沙质底，水质清澈，水草茂密，矿物质含量高，螃蟹长期在硬湖底爬行，外壳清亮，肚皮雪白，就是大家说的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几乎没有泥腥味儿。水质和饵料造就了它独特的口感，蟹黄绵密油润，蟹膏黏糯丰腴，蟹肉紧实鲜美，带着淡淡的湖水清甘，肉质弹牙不松散。那第二点呢，物以稀为贵，为了保护生态，阳澄湖核心湖区养殖面积被严格管控，正宗湖区蟹产量是非常有限的，对比全国几十万吨的大闸蟹总产量，占比很低，养殖密度不能高，螃蟹要吃螺丝、小鱼虾等天然饵料，生长周期更长，养殖成本自然就上去了。那第三呢，就是品牌价值。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几十年的名气了，早已成为秋天高端送礼的硬通货。市面上还有大量的洗澡蟹、外地蟹，短暂泡一下阳澄湖湖水，冒充原产地，进一步抬高了正宗蟹的身价。简单来说啊，就是优越的水土带来了独特的口感，产量稀少，养殖成本高，品牌加持共同推高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当然，吃蟹就要尝一尝最好的，这个秋天好好享受一口秋日的鲜味吧。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护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很多人蒸得好却不会吃，浪费了满满的蟹黄蟹肉。那今天两分钟教你完整的吃蟹，吃干净每一丝肉，还有避坑的小提醒。那首先呢，吃大闸蟹的首选就是清蒸了。螃蟹绑好不要解开，刷洗外壳，肚子朝上来摆放，铺上姜片，水开上锅，大火蒸15分钟，熟透才安全。千万不要吃生蟹和醉蟹，蒸好开吃。要记住顺序，第一步呢，先掰开蟹腿蟹钳放在一边晾一会儿，肉更容易脱壳，留到最后来吃。第二步呢，就是掀开蟹的肚脐，打开蟹盖，蟹盖里面三角包是蟹胃，要丢掉，只吃金黄蟹黄蟹膏。第三步呢，要看蟹身，两边毛茸茸的是蟹腮，全部去掉，中间六角形薄片呢是蟹心，寒性最重，务必也扔掉。把蟹身一掰两半，顺着纹路剔出丝丝的蟹肉。最后来处理一下蟹腿，剪掉两头的关节，用细腿捅进去，完整的蟹肉就能推出来，一点都不浪费。当然也提醒大家，大闸蟹性寒，脾胃虚寒的朋友千万不要贪多，一次一两只就够了。而且也千万不要吃死蟹和隔夜蟹，搭配着黄酒或者是热茶，口感会更舒服。学会这套吃法，吃蟹不狼狈，蟹壳也干干净净，这个秋天好好享受一口秋日的鲜味吧。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享。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

0: 用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塘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买阳澄湖大闸蟹，很多朋友怕买到这洗澡蟹，花高价却口感一般。今天跟各位介绍几个简单实用的挑选小技巧，您记住了4大特征：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首先来看看这活力，您把这螃蟹翻过来，肚皮朝上，如果它能迅速反应过来，翻转回来，您触碰它的眼睛，发现哎，它反应机敏，那这就代表鲜活度高，那一动不动反应迟钝的螃蟹您就别选了，死蟹更是完全不能吃。其次是看外观，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外壳青灰发亮，腹部洁白干净，少有锈斑，蟹爪尖端金黄，蟹腿绒毛金黄浓密。咱分辨这公蟹和母蟹，很多朋友呢可能也搞不清楚，给您顺便介绍一下，这圆肚鳍的是母蟹，吃蟹黄，尖三角肚鳍的是公蟹，吃蟹膏。您看呢，这肚鳍饱满向外鼓起，说明膏黄充足，肚鳍干瘪凹陷，这说明大多数内部就是空壳，没多少肉。您用手再捏捏这螃蟹小腿儿，紧实发硬的，但肉多饱满，一捏就软的，多半是肉质空虚。选购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您还得认准了这官方的防伪蟹扣，可以扫码溯源，避免选到外地运来暂时在湖里泡一泡的洗澡蟹。另外呢，咱们记住时节，9月份呢挑母蟹，10月份呢公蟹品质更佳，记住这几招咱们就不容易踩坑了。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幺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享。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

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线，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呢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护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首卖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九九九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再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享。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是曹格了，是曹格了。嗯，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我刚写了。

有许多专家告诉我，他们说要以理性的态度谈恋爱。我常想，那这些专家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不信你试看看，你谈恋爱你还会有理性？我想那大概是假的。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在这个干燥的季节，北风一刮就干到起皮，空调房待着指尖发紧，不仅脸要抗干，双手更要保护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牡丹花田携手唐宫文创 IP 打造唐宫夜宴古风限量版香氛护手霜，原价199每套，本周秒杀价，单套价格89元，两套159元，四套更是优惠到289元，让顶流唐宫小妹在你的指尖演绎唐宫夜宴。官方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下单，现货直发，让双手在干冷冬季软嫩有弹性，每一次抬手都带着柔润暖意。
1: 从科技圈的最新八卦，到让打工人头秃的职场难题，甚至是宇宙尽头的终极思考，我们都要杠上一杠。
2: 播客大玩家，给你沉浸式体验的有声杂志。
3: 今天我们想聊一聊，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在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之下，是如何利用周末的时间给自己安排一场短暂的出行，来放松身心，找回一些生活的乐趣。
1: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最近真的很火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3: 咱们先说说年轻人给自己放暑假，从周五下班开始，这个行李箱在周五的写字楼里面的短暂停留，都隐藏着哪些有趣的仪式感？
1: 就每到周五早上，你会看到有一些行李箱悄悄地出现在写字楼里面，然后到了晚上，这些行李箱并没有回家，而是被塞到了工位底下，和那些电脑主机啊、快递盒啊挤在一起。等到主人把一天的工作忙完，合上电脑，拖着它混进下班的人流，再跟着主人挤地铁、换高铁，开启属于自己的周末逃离。
3: 听起来真的是很有仪式感。那这些行李箱里面装的东西是不是也各有不同，各有故事？对呀，
1: 有的箱子可能就装了一套换洗衣服，那他可能就是要去隔壁城市吃那家他心心念念的小店。有的箱子里面是泳衣，那他肯定就是要去赴一个玩水的约。还有的箱子里面全是儿童水壶啊、防晒衣啊、湿纸巾啊、备用裤子，那这就是要陪孩子去过一个真正的暑假了。
3: 说到暑假，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成年人的夏天和小时候的夏天体验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小时候就是一到夏天，蝉鸣啊、冰棍啊、游泳池啊，还有怎么都过不完的漫长午后。长大以后，你看现在的夏天，就是高温预警，地铁里的汗味，办公室里那永远不变的冷气温度，你只能在那个社交媒体上面刷到什么打工暂停之类的一些自嘲的梗，但是你该上的班一分钟都不会少。
3: 成年人的夏天真的没有那么快乐，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上班族会选择在夏天的周末给自己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暑假？
1: 其实很多人他未必是说真的请了假或者说要远行，只是他愿意把本来要用来补觉或者做家务的那一点点周末的时间抽出来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有的人会说，我每周要给自己放两天暑假，虽然这只是一个自嘲的说法，也没有真的多出来假期，但是他就是希望自己在七八月的这个酷暑里面能够有机会溅起一点水花，吹一吹晚风，或者是说经历一点新鲜的事情。
3: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选择一种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就周五下班就走。那他们的这种决策方式和出行的习惯跟以前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有一个2025城市青年旅行消费报告里面就说，全国差不多有20%的青年会选择周五错峰出行，而且超过70%的青年是当天才订酒店。就是这种

0: 短时高频临期决策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
1: 哇，那真的是说走就走啊。这种临时决定要去旅行，是不是很多人连具体去哪儿住哪儿都不确定啊？
0: 是这样的，好多人就是周五下班先随便选一个大致的方向，然后住宿和接下来的行程都是边走边定。网友把这种方式戏称为盲盒式旅行，就完全不像以前可能要提前很久计划。
1: 现在大家为什么会越来越喜欢这种短途的周末旅行？它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能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0: 因为你想啊，长假的话你要去考虑工作安排、机票价格，还有你的年假还剩多少天。但是周末出行，你可能就是因为天气预报说这个周末不下雨了，或者说你突然之间约上了那家你一直想去的餐厅，甚至就是朋友在群里面随口说了一句去，然后你就可以马上出发，决策特别快。
1: 听上去好像准备过程没那么费劲，但是短途旅行真的能让人彻底放松吗？
0: 其实短途旅行一点都不轻松，你照样要赶车、认路、排队，周日晚上回来你照样要面对一堆脏衣服还有家务。但是它的意义就在于你坐上那趟离开城市的列车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假期和工作日之间有了一条很清晰的分割线，周末再也不是两个上班日中间的喘息，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冒险。
1: 那周末的这种短途出行对于我们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会带来什么特别的影响吗？
0: 德国有一个社会学家叫齐梅尔，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就是说冒险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座岛，就是它有自己的起点和终点，是从你连续的生活当中切出来的一块。虽然说周末的这种旅行还算不上是冒险，但是它会让你的这个普通的日子有了一个清晰的标记，就像是在那重复的生活当中给你框出了一小块自由的空间，那你回头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哦，这一天是不一样的。
1: 说到这个周末出行，很多人都觉得时间短，那是不是说我们在规划的时候要特别在意自己的目标和出行的方式？
0: 因为两天的时间真的很有限，你没有办法去塞满各种景点，所以往往你的目的地会离你更近，计划也会变得很简单，但是你出发的理由反而会变得非常的清晰和具体。比如说有的人就是为了去吃一顿很地道的藏在山里的农家菜，有的人就是为了去海边发一下午呆，还有的人就是想要在日落之前爬到山顶看一眼晚霞。就是你只要能够完成这一件你期待了很久的小事儿，那这一趟周末之旅就已经很圆满了。
1: 像广东这种地方，它的城际交通这么发达，是不是也让大家的周末出行变得更轻松了？
0: 是啊，广东的这个城际铁路真的是把城市之间的距离压缩成了适合周末的小单位。就比如说你从番禺站坐那个特快列车到佛山西站只需要20分钟，到肇庆或者是惠州的云山也只需要1个小时，你可能一集电视剧都没有看完你就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你1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把你熟悉的高楼大厦变成山山水水或者是古城，还有各种好吃的农庄。虽然说你出门还是要换乘，到了餐厅可能还是要排队，周日晚上还是要急急忙忙的赶回来，但是就是这种离得不远的感觉就会让你少了很多负担，你就觉得我不用去远方也可以有一个很满足的出行。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就是周末不必特种兵。
0: 对，
1: 就是大家越来越讲究在短途旅行当中去精简自己的目标，那这种变化背后其实有哪些原因呢？
0: 因为大家发现其实周末就只有短短的两天，你如果太贪心的话反而会很累，就你想要在这48个小时里面吃遍所有的美食，打卡完所有的景点，最后你就会把自己的周末变成了另外一种加班，就是你要赶着去完成这个清单，那你还不如就挑一件你最想做的事情好好的去享受它。
1: 哎，为什么就是说带孩子的家庭周末更愿意去这种自然的环境，然后这种亲子的短途旅行对于大人和孩子来讲到底有什么意义？
0: 其实有很多打工人他在假期的时候喜欢去亲近自然，那有孩子的家庭就更不用说了，就像那个美国的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在《惊奇之心》这本书里面说的，孩子需要一个愿意和他一起感受世界的成年人，就是一个孩子要保持他的惊奇之心，他至少得有一个愿意和他一起重新发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快乐、激动和神秘。
1: 看来父母的陪伴真的很重要，那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会收获什么呢？
0: 就是父母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光是要负责规划路线啊，背着水壶啊，他其实也会跟着孩子一起重新去发现那些曾经让自己期待夏天的美好事物。 就是孩子会在这个大海啊、动物啊、森林啊面前不停地问为什么，然后父母就会好像自己又过了一次暑假一样。
1: 比如像珠海长隆、清远长隆这种地方，是不是就成了亲子周末游的热门选择？
0: 确实，像我们这种平常要上班的父母，真正能够参与到孩子暑假的时间也就是周末那两天，所以有不少家庭就会选择带孩子去珠海长隆看鲸鱼，正好还可以赶上国际烟花节，或者是说去清远长隆的森林王国，就是在这个动物和大自然的怀抱里面玩一天。虽然比自己一个人出去要累一些，但是你会通过孩子的眼睛重新去感受那些让你小时候对夏天充满期待的东西。
1: 我们再来说一个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周末短途旅行虽然看起来很轻松，但是其实花费也挺让人头疼的。到底是哪些开销让大家觉得压力山大？
0: 因为短途旅行你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你该花的钱都不会少。你要住好一点的酒店，然后交通啊、饮食啊可能还会升级，那这一下子就花出去不少。尤其你如果是带孩子的话，还要买儿童票，然后吃饭啊，你还要考虑他的这个需求，再加上你可能在景区里面看到什么小玩偶啊、饮料啊，又要多花一些钱。就你这两天下来其实账单也挺长的。
1: 怪不得大家就是一边想要去放松，一边又有点犹豫。
0: 对啊，因为大家其实不是说舍不得为自己的快乐买单，只是说大家不想让自己这个本来是用来解压的旅行最后到了月底变成了一个新的经济负担，所以大家才会一边在说什么及时行乐，一边又在那儿很仔细的比价领券找优惠，就是希望自己每一分钱都花在自己最想体验的那些细节上。
1: 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啊，关于年轻人怎么用这种短途的旅行去给忙碌的生活加点糖，
0: 对，
1: 让自己在周末的时候能够短暂的逃离，然后又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获得一些独特的体验和快乐。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姐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3: 从科技圈的最新八卦，到让打工人头秃的职场难题，甚至是宇宙尽头的终极思考，我们都要杠上一杠。
4: 播客大玩家，给你沉浸式体验的有声杂志。
3: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中国数学家，他是如何在经历了各种怀疑、各种探索之后，最终解决了一个世界级的数学难题，并且获得了菲尔兹奖，为中国的数学界争得了巨大的荣誉。
5: 没错，这样的经历真的非常励志。那我们就开始吧。
3: 首先我们要聚焦的主题是菲尔兹奖的加冕和挂骨猜想的解决。我想知道王红在获得这个菲尔兹奖的时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然后他的这个获奖在国内外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
5: 在2026年7月23日的晚上，这个4年1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的费城进行，然后在这个会上呢，35岁的王红从颁奖人手中接过了菲尔兹奖。这个时候呢，他的祖国虽然是远隔重洋，但是也一下子就沸腾了，无数的人都在为他庆祝。
3: 是的，那王红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成就走进了大众的视线，然后他所解决的挂骨猜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学难题？
5: 其实1年多之前，王红就因为攻克了3维情况下的挂骨猜想，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焦点人物。
3: 哦，
5: 那这个挂骨猜想呢，它是一个困扰了数学家整整100年的问题。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有一根针， 没有厚度的针，然后这根针要在一个平面上转一圈，那它最少要扫过多大的面积？就这个问题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却让无数的数学家都束手无策。
3: 哎，那王宏他小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的？然后他的这个家庭对他的成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5: 王宏他是在桂林的一个小村子里面出生的，叫芦笛桥村。他家里面呢有一座老宅子还在那里，虽然他小时候是住在镇上啊，但是村里的人都还是记得他，叫他红红，就很亲切。
3: 那看来他跟家乡的这些亲戚们的感情还是挺深的啊。
5: 就他每年回去春节的时候，虽然会跟大家打招呼，但是他往往很快就会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打开电脑开始工作，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这种专注力其实是他很小的时候就有的，就他四岁的时候被开水烫伤了之后，好几年的时间里面他都要经常去做植皮手术，然后他只能待在屋子里面不能见光，所以他就学会了自己跟自己玩，自己看书，然后他小学的时候还跳了两级。
3: 所以说王宏小的时候是怎么对数学产生兴趣的？他的父母在他的学业道路上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5: 王宏的爸爸是他初中的数学老师，然后他的妈妈是英语老师，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很早就给他打开了这两门学科的大门。
3: 对，
5: 然后王宏自己说，就是他小的时候最早喜欢上数学是因为他爸让他做了一道题，就是在一个平面上面有七个点，每三个点画一条直线，问你最多能画出几条直线，然后他当时做出来了，他特别有成就感。他说数学是他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
3: 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选择对他的成长轨迹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5: 他父母其实一直都给他很大的自由去探索，他自己也说很感激父母给他的这种空间，让他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包括他爸其实本来是有机会可以去县政府工作的，但是他为了能够更多的陪伴家人就放弃了这个机会。当时的县长还说，如果因为工作忙影响了王宏的成长，那就是犯大错了。所以就是他们家里面始终都给他一个很安静很稳定的环境去成长，去发展他的兴趣。
3: 原来是这样。那王宏在沙子镇中学的时候，他有哪些地方是让他的老师和同学们印象很深刻的？然后他的学习方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5: 王宏他成绩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就他刚上初一的时候就主动要求去听初三的化学课，然后虽然最后他坚持了一个礼拜就放弃了，但是他这种敢于去挑战自己的这种劲头还是让大家都非常的惊讶。
3: 那他这种主动探索的精神真的是很让人佩服。
5: 是的，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做物理题的时候经常会把简单的题目想得特别复杂，但是遇到那种大家都不会的难题的时候，他反而能用一个非常巧妙非常简单的方法给解出来。对，然后包括他还会自己去超前学习，就老师还没有教到那个章节，他就已经把后面的内容都学完了，然后遇到不会的他也不会马上就去问老师，他就会自己去查很多资料，反复的去推理，直到把它做出来为止。他自己说就是不停的问，然后试图自己去回答。
3: 王宏在桂林中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他觉得特别难跨越的坎呢？
5: 他刚进去的时候其实成绩也不是特别拔尖，就是在100名开外，但是他一直都特别专注而且特别爱发言。
3: 对，
5: 就是老师一提问他就举手，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因为这个被一些同学冷嘲热讽，说你一个小姑娘称什么熊啊之类的，然后他就很难过，甚至都想过说要回平乐读书。
3: 那他最后是怎么去面对这些压力的呢？
5: 他的班主任唐年华老师就发现了他的情绪，然后经常会陪他聊天，还专门给他调了一个跟他很合拍的同桌，又让他加入了数学兴趣小组，然后他就慢慢的开始走出了这个阴影。对，后来到高三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年级前十了。他的这种成长也让老师和同学们都特别的佩服。
3: 王宏在桂林中学的时候，他的这个语文素养或者说他的人文情怀有没有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
5: 有的，就他高三的时候

0: 语文老师让大家自由命题写一篇作文，然后他就写了一篇数学之美，他在里面就用了一句他非常喜欢的话，就是客观的宇宙奥秘与纯粹用优美这一价值观念发展出来的数学竟然完全吻合，那令人感到悚然。
1: 嗯，
0: 他的语文老师和他的同学谢宁波都被这篇文章深深地打动了，就他们觉得这个16岁的女孩竟然对数学有这样的共鸣，对真理有这样的渴望，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没错，那我们来讨论一下王红在求学的路上他的这个自我怀疑和探索的这个阶段啊。他刚进大学的时候其实选的并不是数学专业，他当时遇到了哪些难题，然后他又是怎么做出那个转系的决定呢？
0: 他其实是以最低录取线考进北京大学的，然后被分到了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就是他其实一开始就没有进到自己心仪的数学专业。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他身边的很多同学都是那种从小就接受数学竞赛训练的，所以他一开始学起来特别吃力，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聪明。他说他感觉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
1: 对，他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面，他还是没有放弃数学吗？
0: 他就是放不下数学，所以他到了大二的时候就决定要转系。然后那个转系考试是特别难的，每年都只有极少数的人能通过。然后他为了转系，就一边要学自己原来专业的课程，一边要补数学专业的课，而且他的成绩还都不能落下。
1: 嗯，
0: 最后他就是真的做到，他成功的转到了数学科学学院。
1: 那王红在海外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大的自我怀疑？然后他是怎么去面对这些低谷？
0: 他在巴黎留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做数学。他还停了半年的研究，去接触了一下文学、绘画、艺术，还特别沉迷于建筑，但是他最后还是觉得数学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在数学里我可以自由建造任何东西，不需要向任何人请求，所以我想再试一次看看会怎样。
1: 他这种坚持真的是让人很感动啊。
0: 是的，然后他到了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的时候，他其实还是会怀疑自己，他总觉得自己可能只是会做题，没有办法做原创的研究，然后他就会主动去找他的导师，让导师先给他一些比较简单的小问题，然后慢慢的再增加难度。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信心。哦，然后他的同学张瑞勋就发现他越来越有那种数学家的气质了。
1: 王红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的时候，他的这个研究方向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那个时候他主要就是做傅立叶分析和几何的交叉，然后这个阶段其实是被他的很多同行认为是他整个学术生涯的分水岭。
1: 对，
0: 因为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了他后面解决挂骨猜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1: 王红在这个冲击挂骨猜想的过程当中，他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0: 他其实靠的不光是他的这个天赋，更多的是他对数学的热爱和他的坚持。他的同行都评价他是一个持之以恒的探索者。
1: 嗯，
0: 然后他在2025年1月的时候还回到北大做过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在非常接近终点了。
1: 他最后是怎么把这个难题彻底解决的呢？
0: 在2025年2月，他和他的合作者约书亚·扎尔，他们两个人一起贴出了一篇127页的论文，然后就正式的宣布他们解决了三维的挂骨猜想。
1: 哦，
0: 然后整个数学界都震动了。
1: 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是成名之后啊，就王红成名了之后，他和他的家人包括他的母校是怎么去应对这种突然而来的关注的，然后他自己是怎么去保持自己的生活和心态的。
0: 他获奖了之后就有非常多的邀请让他去做报告啊，去做讲座呀，然后有很多媒体想要去采访他，但是他的家人包括他的父母都非常的低调，就是很少去跟外界说他的成就，然后也不接受采访。嗯，他的母校也是，包括北大还有沙子镇中学，他们都帮忙挡掉了很多外界的打扰，然后也帮他处理了很多那种假的自媒体账号啊什么的，就是尽可能的保护他的这个私人空间。
1: 在这种成名之后的巨大的压力下，他还能坚持自己的生活节奏吗？
0: 他还是跟以前一样非常的低调，然后也非常的谦虚。他每次公开的场合都会说，他能有今天的成就不光是靠他自己，更多的是靠前人的铺垫，靠团队的协作，然后靠一些运气。
1: 嗯，
0: 而且他平时也会花很多时间去运动，比如说打乒乓球、击剑、跆拳道，或者就是在外面随便散散步，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然后他也说过，他偶尔也会去尝试一些数学之外的兴趣爱好，会让他觉得很放松。
1: 王红和邓玉他们两个人

0: 一起获得菲尔兹奖，这个事情对于中国的数学界来讲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
1: 他们两个人其实走的路是非常不一样的。你看王红他是不是一路被看好的，然后邓玉他是国际奥数金牌，一路保送到北大，然后又去了麻省理工，又去了普林斯顿，最后他们两个人都成为了芝加哥大学和北大的教授，然后同时他们两个人一起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对，所以媒体就说这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的巅峰，这更是一个国家
2: 数

0: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咱们今天要聊的呢，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啊，选择在周三请半天假，通过这种方式来缓解工作的压力，追求一下短暂的自由。其实这背后也反映出了大家对于这种重复的高强度的工作模式的一种反思。
3: 对，没错，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首先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周三请假现象和反向上班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3: 其实就是很多上班族啊，他们会选择在周三不是请一整天假，而是请几个小时假。
2: 嗯，
3: 然后理由可能就是比如说家里水管爆了，或者说要去看牙医，甚至说什么买房要过户，反正就是一些听起来很紧急的事情，
2: 对，
3: 让领导不太好拒绝。
2: 哦，就只是短时间的离开，并不是说要请长假或者说辞职之类的。
3: 是的，是的，这种请假跟那种请3-5天的假还不一样。
2: 嗯，
3: 他就只是在一个礼拜当中抽出几个小时，让自己喘口气。
2: 哦，
3: 然后有的人管这个叫做反向上班，意思就是别人都在等周末来休息的时候，他提前给自己放了个假。
2: 对。
3: 给自己提前减压，
2: 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减压方式。咱们来具体说说请假羞耻症这个事儿啊。
3: 嗯，
2: 为什么很多人在请假的时候会有这种心理负担，甚至觉得很煎熬？
3: 其实请假羞耻症的人，他并不是说害怕工作本身，他是一想到要跟领导说我要请假，无论是面对面说还是发消息说，他都觉得特别有压力。
2: 对，
3: 然后心里就会开始七上八下的，就算明明是自己该有的假期，他也会觉得好像自己在偷偷摸摸的干坏事一样。
2: 这么说的话，这种心态真的还挺普遍的。
3: 对，
2: 就身边其实有不少人就是这样
3: 子。是啊，就有的人烧到39度还在开会，有的人就是上午刚结完婚，下午就回工位上敲键盘，甚至有的人就是结婚仪式进行当中还在抽空回邮件。
2: 嗯，
3: 就他们好像把全年无休随时在线当成了一种光荣榜一样，就大家比着看谁更辛苦。
2: 哎，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不敢休息的工作机器？
3: 说实话，很多人并不是真的热爱加班，
2: 嗯，
3: 更多的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2: 对，
3: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你自己不逼自己一把的话就会被落下，就你请假之前你脑子里就会有一个声音一直在问你，能请假吗？怎么请假？好请假吗？就你会觉得好像你在动用一个非常稀有的资源一样。
2: 说到请假，咱们具体来说说，到底周三请假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周三请假是最划算的？
3: 因为很多人在网上讨论怎么请假最容易被批准嘛。
2: 对。
3: 然后有的人甚至就是去问那种 AI， 比如说 DeepSeek， 请帮我说个谎，请个假。然后那个 AI 就很谨慎嘛，他就说我不能帮你撒谎，但是他又会给你建议，比如说你可以说家里水管爆了，或者说你要去补办证件，或者说你身体不舒服。
2: 嗯。
3: 就他这种反应就很像那种一边说我要辞职，一边要全勤打卡的那种打工人，很搞笑。
2: AI 确实很搞笑，但是打工人其实在请假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费尽心思啊。
3: 是的， 还有的人会总结出一套看领导脸色和行程的请假法则。
2: 哦，
3: 比如说什么时候请假，就是领导刚休完假回来的时候他心情最好，这个时候你去请假大概率会批，或者说趁领导出差你就可以在公司摸鱼然后攒调休。
2: 嗯，
3: 还有就是一旦你决定要请假了，你就要全方位的公开你的微信状态，要改成闭关或者睡觉，然后你要提前在公司里面放风，就说我要请假了，就这种。甚至还有人就是像电视剧里面那样跟领导去博弈，
2: 嗯，
3: 就我先狮子大开口，我说我要请一个月，然后最后我可能请到一个礼拜，就大家都很拼。
2: 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周三请假会让一周变得更舒服？
3: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周末休息完了，周一来调整一下，然后周二如果再请的话，后面要连熬三天，那很难受。
2: 对，
3: 但是如果你放到周四或者周五请的话，又太靠近周末了，就感觉有点浪费这个假期，所以只有放到周三才可以把这五天很均匀的切成两段，就变成了二加一加二加二这样的一个节奏。
2: 对，
3: 就会让你整个上班的这个负担就会轻很多。
2: 这么说的话，怪不得大家都说周三请假有一种特别的治愈效果。
3: 确实，就网上有很多人把这个周三请假叫做周中假，然后说这是一个续命大法。
2: 嗯，
3: 对，他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在咖啡馆里面坐一下午，或者说在公园里面发发呆，或者说回家补一觉，就幸福感爆棚，就你会觉得好像你给自己的这个高压的生活加了一个专属的充电缓冲带。
2: 所以说就是周中请假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具体的改变。
3: 我看到有一个博主他不是分享过吗，就说他周三下午请了假之后，他没有直接回家，他就一个人在阳光底下慢慢的走，然后他觉得他整个人都被晒得暖乎乎的，心情也莫名的好了起来。
2: 就听起来好像光是这样一个日常节奏的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已经让人很放松了。
3: 是啊，然后他顺路去买了面包，然后又遇到了半价，就他说他幸福感直接拉满。回到家之后他先躺了一会儿，起来还化了个妆，跟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就他说原本以为这会是一个很煎熬的下午，结果他却过得特别充实。他说原来一下午可以做很多事，可在工位上只会是流水线般冗长重复的一天。
2: 看来周三请假的意义其实并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是在于你可以暂时的跳脱出来，对吧？从这个一成不变的日常当中跳脱出来。
3: 没错，而且它的好处就在于它既可以帮你缓解这个工作的压力，又不用像请那种长假一样会有很多的顾虑，比如说辞职呀、降薪呀、岗位调动啊，或者说社保断缴啊之类的。
2: 嗯，
3: 它就只是一个很轻盈的给自己的一个喘息的空间。
2: 说到休息，咱们来深入探讨一下，就是人类为什么需要多天假，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周要工作五天休息两天，这个制度到底是怎么来的？
3: 其实这个上午休二并不是自古就有的，就远古的人类他们每天可能就花3到5个小时去采集啊、狩猎呀、然后准备食物。
2: 嗯，
3: 那剩下的时间他们都是在聊天、晒太阳或者陪伴家人，就其实休息是他们的一个生活常态。
2: 这么说的话，我们现在的这种工作模式其实是跟人类最初的这个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然后到了农业社会，大家就是靠天吃饭嘛，
2: 嗯，
3: 就是跟着四季的变化然后自己来安排作息，就根本没有什么加班调休的说法。那到了工业革命之后，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就大家开始像机器一样的在运转，那休息反而就变成了一个很稀罕的东西。
2: 对，
3: 甚至你停下来都会觉得好像是在浪费生命。
2: 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工作很枯燥很单调？
3: 因为很多人都是

0: 机械的重复，就每天都是同样的事情。
1: 对，
0: 就像那个摄影师彼得芬奇，他不是做过一个实验吗？就是他连续九年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拍照，然后他发现很多路人不光是穿的衣服一样，走路的姿势一样，就连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模一样的，就好像大家都在不断的在复制自己的生活。
1: 听着确实让人觉得有点无望啊。
0: 对啊，这就很像电影《楚门的世界》里面，楚门他每天都要经历同样的事情，遇到同样的人，说同样的话，然后他的人生就像是被定格了一样。
1: 对，
0: 这种日复一日的重复就会让人觉得很压抑，很想要逃开。
1: 那有没有公司尝试过用一些新的休假制度让大家能够摆脱这种单调感呢？
0: 有啊有啊，就前两年张雪峰的那个公司不是试行过每周三都放假吗？
1: 嗯，
0: 然后当时好多网友都直呼羡慕，包括大疆在2025年也搞了一个不准加班运动，大家也都希望说这种东西能够普及开来。然后包括海尔、美的也因为强制大家休息上过热搜，就这些都成了热门话题。
1: 感觉大家对于这种新的休假制度还是很期待的。
0: 对，这最有代表性的其实是携程，携程在2022年的时候就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让部分员工每周三周五可以在家办公。
1: 嗯，
0: 然后实验的结果就是大家的工作效率不仅没有下滑，反而大家更积极了，然后离职率也明显的下降了。这其实就说明有的时候影响效率的并不是休息的时间，而是无休止的重复让人变得疲惫。
1: 错，其实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周三请假和这种反向上班的一些现象，其实背后反映的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一成不变的工作节奏的一种无声的反抗。
0: 对，
1: 大家其实是渴望能够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喘息的空间，来让生活变得更有滋有味一点。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估计今天有很多听友都在蹲咱的大闸蟹，上周这款全母的刚上两天就被抢空了，当时纠结在想一想的家人们，后来私信催补货的把后台都给挤爆了，主播也是硬着头皮去跟堂主死磕才追回来一批，但是没有多少啊，卖完今年大概率不会再有这些款了，还是咱主播强推的明星大爆款2.5两全母蟹，5对10只，个头呢等于小女生的拳头，市场价呢是648，跟着咱丹丹溯源渠道下单，蟹糖直发259，您可以回复大闸蟹直接开箱。全母蟹膏黄肥满，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个价格真的上哪儿找，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苏州最贵一碗蟹黄面是198，今天呢259到手10只，相当于10碗蟹黄面的量了，价值1980，上周手慢的这次真的别错过了，觉得吃10只不过瘾，您直接可以拍两单，有专属的拍两单的选项啊，要购买专属选项，我们给大家送蜂蜜，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1295，现在4折，518，直接拿下，马上下单，再给大家加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元的，算下来一只是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一只啊，这个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呢，也是咱私家车999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没谁的了吧？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格。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心动就赶快行动，现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单了，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直接锁价，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售后这块呢咱商城自有的蟹糖哈，年初的时候蟹苗就给车友包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专业的验蟹师持证把关，有问题找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懂行的全知道，母蟹本来就少本来就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本次追加的库存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一天就50单，拍一单少一单，手慢拍大腿都来不及，您可以赶紧回复大闸蟹来冲，现在下单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等于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蟹，每只香草捆扎蒸出来原汁原味，蟹卡自己吃或者是中秋节送礼都拿得出手，提货扫码很方便，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Hello 各位通勤路上的小伙伴们，今天咱们来聊个扎心的话题，AI 都快入市抢劫了，咱们年轻人到底慌不慌？
5: 哎，你别说，这词儿太形象了。我现在打开电脑，不管是写方案还是改 PPT，AI 工具弹窗都快把屏幕占满了，感觉躲都躲不开。
4: 就是啊，后浪研究所最近做了个调研，1008个年轻人里，近70%每天都用 AI， 每周用好几次的超90%，完全不用的只剩1.5%。你说这渗透率是不是跟空气似的，想躲都躲不掉？
5: 这么夸张？那大家用的这么勤，应该效率很高啊，怎么还会焦虑呢？
4: 这就有意思了，调研说 AI 用的越频繁，焦虑反而越重，反而那些完全不用 AI 的人焦虑值最低， 高焦虑占比才2.6%，跟彻底躺平的单身族似的，反而安稳。
5: 哦，那谁最焦虑啊？总不能是我们这些天天抱着 AI 工具的人吧？
4: 还真是，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想学但找不到入门路径，一类一直跟进却跟不上技术迭代。这两类人的高焦虑占比都超过40%，就跟那种拼命相亲却一直没结果的人似的，自我怀疑到不行。
5: 太真实了，我身边就有朋友收藏家里全是 AI 提示词攻略，小红书刷遍工具清单，结果收藏完就再也没打开过，转头又焦虑自己跟不上。对，
4: 这就是快餐式学习，越学越慌。而且焦虑还有两大源头，首先是职场压力，你知道吗？近70%企业嘴上鼓励用 AI， 可只有20%愿意给员工配工具搞培训，剩下的全让员工自己掏钱试错。
5: 这不就是画大饼吗？我同事上周还跟我吐槽，公司把 AI 能力加进绩效考核了，可连个基础工具账号都不给，他自己花钱买会员，结果用 AI 做的方案还被领导说没灵魂，得返工改，这不纯纯折腾人吗？
4: 可不是嘛，这种情况下员工的高焦虑比例直接飙到 53.6%， 反观那些愿意帮扶的企业，焦虑率才 23.5%， 差了一倍还多。还有个更扎心的，同辈对比，身边人学 AI 比我快是最高发的焦虑诱因，占比 54.2%。 这不就是那句既怕兄弟吃苦又怕兄弟开路虎吗？
5: 太贴切了。我前几天刷朋友圈，看到同学用 AI 10分钟写了万字投资报告，我想起自己刚入行的时候半个月才别出一篇，瞬间就慌了，赶紧去搜 AI 教程，结果越看越懵。
4: 其实 AI 确实有用，你看 85.5% 的年轻人现在都不用传统搜索引擎了，直接找 AI 整理信息，不用在广告里扒内容。还有 81.8% 的人用 AI 处理办公、写邮件、做纪要，都快多了。甚至还有40%年轻人把 AI 当情绪搭子，吐槽不用顾及对方情绪，零社交成本。
5: 对，我有时候加班累了，就跟 AI 唠两句，他还会安慰我，比跟同事吐槽省心多了。而且确实效率提升不少，我之前写工作总结要半天，现在 AI 给个框架，我改改就行，省出好多时间摸鱼。
4: 但讽刺的是，这么多人靠 AI 省了时间，真正对未来有确定感的却只有 13.5%， 一半以上的人反而更迷茫了。就像三体里外星人来了那种感觉，大家都在想，重复性工作都被 AI 做了，我们的核心价值在哪儿？
5: 没错，而且不同行业迷茫程度还不一样。互联网科技行业迷茫的人占 65.7%， 教育行业也有 64%。 现在 AI 都能帮老师备课批改了，感觉老师的壁垒都没了，反而公职事业单位的人迷茫比例只有 34.8%， 人家流程稳定， AI 暂时影响不到。
4: 我还看到几个受访者的真实经历，特别扎心。一个22岁的学生写的原创论文被导师说有 AI 感，一个自由职业者看着大学生用 AI 编程，自己只会用 AI 识别路边的鸟。还有互联网从业者为了修正 AI 的错误内容，还要额外花时间跟领导解释，真的是无力感拉满。
5: 太惨了，那大家慌了之后肯定都去学 AI 了吧？
4: 是啊，打不过就加入嘛。但大部分人都是流于表面，半数人靠短视频博主科普学，真正动手实操的只有 31.8%。 你看 B 站收藏家里的攻略，估计好多都在吃灰，收藏不等于学会啊。
5: 没错，我就是那种收藏了一堆教程结果从来没打开过的人。而且现在 AI 模型更新太快了， Hugging Face 上都有200多万个模型了，刚学会一个新的又出来了，根本追不上。
4: 调研说只有一半人能勉强跟上更新，近40%的人学起来特别吃力，关键是没有统一教材，没有考试大纲，全靠自己摸索，还要辨别内容真伪，这自学简直是煎熬。
5: 那自学不行，就花钱买服务呗。我现在 AI 会员都快跟视频会员一样，成刚需了。
4: 对，53.8%

0: 人都付费了，尤其是18到22岁的年轻人，长期订阅率最高。大家花钱主要是买算力额度、对话会员或者创作工具，比起花钱上课学用法，更多人愿意直接买 AI 能力来解决工作问题。
1: 我就是买了个 AI 办公工具的会员，写方案的时候直接让它生成初稿，比自己想快多了。不过我付费的初衷一半是为了效率，一半也是怕被淘汰，毕竟身边人都在用，我不用就显得落后了。
0: 你这心态太典型了。调研说64.9%的人是刚需使用，47.1%想靠 AI 成长，还有38%是为了紧跟前沿，超40%的付费其实是买个心理安慰，怕掉队。
1: 那付费之后就不焦虑了吗？
0: 哪能啊，就算60%的人靠付费 AI 减了负，只有25.5%的人获得了心理安稳，甚至还有21.8%的人工作量反而增加了。因为企业普遍觉得你效率提升了，就多给你派点活，AI 省下来的时间全被新增任务填满了。
1: 哎，这就是现实。我同事买了最贵的 AI 会员，算力强，做方案特别快，结果领导直接给他加了2个项目，现在天天加班到更晚了。他说早知道不买了，给自己找罪受。
0: 而且付费还划出了新鸿沟，有的人用 AI 当杠杆，放大自己的核心能力，比如设计师用 AI 做初稿，自己在细化创意。可有的人只能靠付费追赶，被困在原来的工作里，根本突围不出来。
1: 那说到最后 AI 时代，我们到底该守住什么呀？总不能一直追着 AI 跑吧。
0: 这个问题调研里的答案倒是高度统一，都是 AI 没法复刻的人性特质，比如独立判断力、责任感、情绪感知力，还有好奇心、原创创造力以及主动探索世界的欲望，这些东西 AI 再厉害也学不会。
1: 对啊， AI 只能根据已有信息生成内容，但它不会有真实的情绪，不会有突发的灵感，也不会为了一个目标主动去探索。就像我用 AI 写文案，它能给我很多框架，但真正能打动用户的还是我自己对产品的理解和感受。
0: 没错，其实害怕掉队从来不是 AI 时代独有的烦恼，升学、求职、年龄焦虑哪一样不慌？科技浪潮不会因为我们害怕就停下，花钱买会员也买不来真正的安全感。
1: 是啊，与其天天焦虑会不会被 AI 取代，不如想想自己有什么是 AI 替代不了的。比如我虽然用 AI 做初稿，但最后的润色、跟客户沟通的技巧，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本事， AI 学不走。
0: 总结得太到位了，咱们不用强求自己永不掉队，也不用为未来的损失提前内耗，把精力放在可控的成长上，守住那些属于人类的内核，比盲目追风口重要多了。
1: 没错，如果你也正在被 AI 焦虑困扰，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经历，咱们一起聊聊怎么和 AI 好好共处。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